0: 讲述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全球华文媒体联盟走进云南活动圆满结束。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云南各地多措并举，通过龙头引领、科技支撑，促进高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云果、云茶、云花、云菜走俏国内国际市场。一季度全省农业经济平稳向好，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125.80亿元，同比增长2.8%。
2: 一季度全省春茶进入采摘加工、集中上市的产销黄金期，茶叶是云南高原特色农业的核心支柱产业。全省各大茶区协同发力，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推进标准化种植、精细化加工、品牌化市场运营，持续完善全产业链布局，让云茶产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在滇红第一村临沧市凤庆县安石村的国香茶叶生产车间机械轰鸣，企业抢抓春茶采摘加工关键窗口期。一季度茶叶产量达150吨，产值突破400万元。在临沧茶区，双江县茶园总面积达34.4万亩，累计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茶叶标准化生产基地27.3万亩，并建成全国首个蒙库大叶种茶种质资源谱，全年毛茶产量2.7万吨，综合产值突破104亿元。临沧市茶农：
3: 我们认真按标准做好茶园管理，茶叶发得好，价格也比较好，今年春茶均价在8块左右一公斤，正好算下来的话，一年我们茶农能够增收3万块左右。
2: 除滇红核心产区外，普洱、西双版纳、宝山等茶区同步发力。古树茶、生态有机茶品类丰富，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筑牢全省云茶产业发展根基。云南作为全国鲜切花核心供应基地，花香经济活力迸发。各州市升级设施农业，改良花卉品种，推动花卉产业向高端化、精品化发展。楚雄市姚安县重点布局高端鲜切花产业，目前花卉种植面积超2万亩，年产鲜切花10亿只，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8亿元，擦亮了世界花卉看云南、云南好花在姚安的特色产业名片。云南嘉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孙守立：
4: 我们的多头玫瑰，比如像这一个苏菲宝贝和我们的梦幻芭比，可以达到3块左右的均价，最高的可以达到3.7、3.8。
2: 一季度，昆明、玉溪、红河、楚雄等花卉主产区，玫瑰、洋桔梗、多头菊等鲜花集中上市，依托完善的冷链物流和交易平台，云南鲜花直发全国，鲜切花市场份额稳居全国第一。同时，盆栽、文创花艺产品持续热销，多元化的花卉产业成为助农增收的美丽引擎。依托立体气候优势，全省云果产业迎来丰收旺季。各地通过品种改良、绿色防控、品牌打造，构建起全年鲜果供应体系，各类优质果品畅销全国。在红河州弥勒市红溪镇太和村，8000多亩茉莉香葡萄迎来集中采收，优质果品吸引了全国各地客商上门采购，线上直播带货也热度不减，田间地头呈现产销两旺的喜人景象。红河州弥勒市红溪镇太和村茉莉香葡萄种植户高恩兰：
5: 葡萄这两年呢都是下往外省浙江、四川了，今年浙江拉的车最多，来回基本上是5吨6吨的拉。
2: 一季度全省园林水果产量162.88万吨，同比增长5%。地处金沙江干热河谷的大理州冰川县，凭借年均超2700小时日照、超12摄氏度昼夜温差的天然优势，成为全省晚熟沃柑核心优势产区。浙江收购商毛碧武：
6: 覆盖这个橘子吧，每年我们都要来的，储存可以，对市场上还可以卖，大多都送往那个南京啊、上海、杭州那边。
2: 目前，冰川沃柑种植规模达8.7万余亩，年产量超22万吨，总产值达11亿元。不仅畅销全国20多个省市，还远销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市场。作为高原特色农业的重要板块，云菜产业紧抓季节差优势，大力发展特色蔬菜，通过推行绿色标准化生产，不断丰富菜品品类，拓宽销售渠道，实现四季产销不断档。在曲靖市陆良县，有着蔬菜之皇美誉的朝鲜蓟进入采收旺季，通过线上线下双渠道销往全国各地，成为市场抢手货。陆良县朝鲜蓟种植户宝于林：
7: 每天要采摘2000公斤。

0: 来满足市场需求。
1: 一季度全省蔬菜产量904.29万吨，同比增长4.7%。特色产业多点开花，折射出云南一季度农业经济稳中向好的运行态势。统计数据显示，全省农业、林业、渔业、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均实现正向增长，牧业产值降幅持续收窄，优质高原农产持续飘香国内外市场。
2: 作为云南省属国有龙头工业集团，云天化集团近年来以数字化转型为核心抓手，构建建平台、搭能力、推应用、全链条赋能体系，推动数字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全面培育与发展传统产业新质生产力。
3: 云南台记者王浩。
4: 这里是云天化股份天安化工的包装车间，我身后的这条生产线呢，在去年完成了自动化的改造。改造之后呢，不但降低了一半的人力成本，同时呢，称量精度的提高也为企业每年产生了额外14万的效益。
3: 在推进数字工厂建设和智能化改造中，天安化工坚持自动化先行，大力推进少人化、无人化改造。通过磷石膏过磅、磷酸二铵包装线等关键环节实现自动化运行，年节约成本就超过了100万元。就在今年的2月底，随着设备健康监控中心建成投运，动设备在线监测实现全覆盖，静设备腐蚀监测、高压电缆等关键设备全部纳入在线监控。数字化集成让设备管理真正从事后抢修转向预测维护、主动管控。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设备健康监控中心值班人员龚建华：
5: 设备健康中心是今年2月份成立的，它整合了之前分布在厂区的11个在线监控系统，整合后设备故障预警、响应处置效率较之前得到了近2倍提升，从而保障了各生产装置设备的稳定运行。
3: 煤气化、合成、磷酸二铵等核心装置通过全面推广 APC 先进控制系统，关键参数波动大幅收窄，操作频次明显下降，合成装置煤耗持续降低，年节约标煤超6000吨，实现了从凭经验操作向靠数据管控转变。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装备技术部部长助理李海波：
6: 公司数字化转型从试点探索走向全域落地，目前天安化工数字化转型成功通过了云南省先进级智能制造工厂的评审，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数字孪生等新技术场景落地应用，以数字化实践赋能企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3: 在云天化石化有限公司，通过智能工厂建设，公司一心丸聚丙烯装置能耗远低于行业先进水平，聚丙烯节约成本每年101万元，一心丸节约成本每年117万元。一心丸装置连续稳定运行超过1085天，打破国内外运行记录。2025年1月25日，云天化石化上榜由国家工信部等6部门发布的首批卓越级智能工厂名单。云南云天化石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何俊国：
7: 云天化石化智能工厂项目包括13个环节、19个场景，其中智能制造一张图，利用数字孪生技术构建了一体化高精度的3维数字化模型，实现了多个业务场景全链路数据贯通，结合 AI 算法，生产流程中我们排产周期从小时级优化到分钟级，生产效率提升了15%。
3: 下一步，云天化集团将以云天化石化国家级卓越级智能工厂为示范样板，带动水富云天化、天安化工、云聚能、凯石科技、福石科技等企业同步升级，形成云天化制造集群，持续推动区域化工产业数字化升级。
8: 在怒江大峡谷深处，有一条绵延486公里的边境有路，泸水市秤杆乡傈僳族投地员桑南才用38年时光，以脚步为尺，以邮包为媒，架起边疆群众与外界的连心桥。近日，他光荣入选2026年最美职工，用坚守与奉献诠释新时代劳动者的责任与担当。
9: 你的快递我收来了，这个第二件啊，第一件，
10: 谢谢，这里洗一下吧。

0: 啊，不洗了，我还没收我快递呢。今天快要下雨了，我就走。那好好好，下一次。
1: 桑南才是卢水市秤杆乡邮政所所长兼投递员。1988年参加工作以来，他扎根中缅边境怒江大峡谷，独自一人承担一个异地搬迁安置点、13个建制村、8个边境自然村的邮政服务，覆盖2.17万名各族群众。卢水市秤杆乡邮政所所长桑南才：
0: 秤杆乡最高海拔与最低的海拔相差3000多米。2011年以前，路非常不好走。那时候啊，路上渴了要喝点山泉水啊，饿了喝点干粮，困了只是在山洞里面就是休息。第二天我继续再赶路，所以一趟有路啊需要那时候要6天时间。
1: 38年来，桑南才趟河水、攀悬崖、过溜索，骑坏5辆摩托车，磨破160多个油包，穿烂500多双胶鞋，累计行程超32万公里，准确投递150多万份邮件，从未延误一个邮班，丢失一封邮件。一次送件途中遭遇滚石，他右手中指被砸掉一截，却始终紧护邮包，用行动践行邮路不能断的誓言。卢水市秤杆乡邮政所所长桑南才：
0: 后面我就依附四大的和江大的帮助了，我的邮件还没送完，我就继续还要送。
1: 近年来，随着邮政普遍服务的深化，建制村通邮频次提升至每周5次，边境自然村达每周3次，邮政所业务量大幅增长，邮包里的物品也从报刊信件扩展到服装、食品、生活用品等。为助力乡村振兴，他主动学习电商技术，打通蜂蜜、核桃、天麻等特色农产品出村的最初一公里。2017年，他的妻子密小琴放下生意来到邮政所，夫妻同心守护边疆邮路，成为峡谷里最美的邮政夫妻档。桑南才妻子密小琴：
2: 我从心里为他骄傲，只要他还能干得多，我就会为每天为他准备邮包、胶鞋、干粮，让他踏踏实实地打好全州的收信人。
1: 38年来，桑南才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多项荣誉。2025年登上央视春晚舞台，2026年入选全国最美职工。卢水市秤杆乡邮政所所长桑南才：
0: 所遇车夫，不管怎么变，我最喜欢还是全州叫我一身土哈帕。熟悉者，这个称呼我提了38年，最踏实，最舒服。
3: 五一假期，七彩云南文旅热潮持续升温，各地乡村以特色活动为媒，解锁假日旅游全新打开方式。村演好戏登场，村考烟火味十足，村文创独具匠心，还有特色鲜明的一村一夜。丰富的新消费场景和旅游新体验，为乡村振兴新图景绘上了鲜活色彩。
1: 村歌绕瓦山，篝火迎客来。云南2026年乡村好歌会跟着村歌去旅行西蒙站拉开帷幕。这场为期6天的文旅盛宴，将为村民和游客带来一场可听可唱可看可参与的沉浸式文旅体验。演员张浩霞：
4: 这次来到西蒙呢，非常的开心。我们的表演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已经打歌打了快一个小时了。
1: 演员朱雪飞：
5: 太热情了，我们全部村民们跟着大家跳起来。
1: 整个假期，村歌 PK、非遗展演等活动持续开展，西蒙县的各村也将组织表演队陆续登场，为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才艺表演。云南2026年乡村好歌会跟着村歌去旅行暨群众文化品牌宣传推广活动将持续8个月，覆盖云南8个州市，计划举办43场专题活动。活动采用村庄加村歌加音乐推广加品牌展示加展演比赛的融合运营模式，创作一批彰显云南乡村特色民族风情的优秀村歌作品，推出一批乡村旅游精品 线路，培育一批群众文化特色品牌，将跟着村歌去旅行打造成为云南文旅新的特色 IP。 五一

0: 假期，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的云南村烤火爆出圈，以地道香味鲜活业态点燃假日消费热潮。墨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杨于婷。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连珠镇栓龙烧烤城。五一期间，这里人头攒动，烟火升腾。山下买菜，山上烤的沉浸式体验，让八方游客在舌尖烟火中感受乡村魅力。
0: 除了传统的本地小黄牛肉颇受欢迎，摊位上的生态水果、时令野菜、紫米粑粑、凉拌树花等食材也广受青睐。游客选购完成，便可以到山上的烧烤商铺请人加工。商铺明码标价，提供洗切腌烤全流程服务。游客围炉而坐，慢享美味，真切体验从田间到餐桌的乡村烟火乐趣。商户朱晶晶：
2: 自从云南村烤品牌打响以后，整体环境比以前提升了，也可以监督了，生意越来越好了。
0: 如今墨江村烤已经成为当地的文旅 IP 之一，每周三周六为固定营业，节假日灵活加场，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消费新地标。普洱市墨江县文旅局副局长陈林昭：
3: 我们聚焦乡村新消费场景培育，把节日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期的产业势能，持续以消费活力赋能乡村振兴，让群众实实在在共享发展成果。
0: 村烤的烟火经济人气火爆的同时，在普洱市宁洱县同兴镇的纳科里村，这里提供了一站式茶马寻趣的乡野度假方式，手工制茶、植物印染、土陶制作、绝版木刻等项目，游客可以触摸传统技艺的温度，亲手制作手工艺品带回家，活动之余喝上一杯醇香咖啡，品一盏陈年普洱。咖啡馆店主庞献美：
4: 左手咖啡，右手茶，就是我们普洱的生活。
0: 在怒江州贡山县，仙女杯村 BA 篮球赛也火热开场。村民何兆山：
5: 实在是太精彩了，希望以后能够多举办这样的赛事，太激情澎湃了。
0: 在昭通市宜良县，云中苗寨因你而来草坪音乐节在洛泽河镇云中苗寨启幕，青山为幕，草甸为台，悠扬歌声交织人间烟火，特色美食邂逅民族风情，让乡村文旅绽放别样光彩。乐队成员杨洋：
6: 而且马上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乡乐队就要开唱了哈，在这种田间乡野地里面，然后就有舞台的这种感觉，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感觉，就是不虚此行，非常的棒。
0: 在大理州弥渡县红岩镇大营村，由废弃的村小学教学楼改造的民宿特色体验产品，既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校舍原有的怀旧特色，又增添了现代生活设施。不少游客来到这里，邂逅乡村旅居的诗意与美好。游客将

0: 七彩云南，媒见海外，全球华为媒体联盟中国行之走进云南活动圆满结束。来自世界各国的近50位华为媒体代表们用镜头捕捉生态之美，以世界视角讲述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在为期9天的采访调研中，华为媒体代表们深入昆明、普洱、西双版纳、临沧，开启了一场跨越山海的生态之旅，实地感受云南在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突出成效，记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实践。欧洲侨报社长高进：
2: 我们现在身后，我可以形容叫雾锁哀牢山，这里的自然是绝美的，像这么好的景色向全世界宣传。
1: 在普洱市思茅区南坪镇白沙坡，华文媒体代表们感受普洱咖啡从原料基地到年产值破千亿元富民产业的蝶变。在临沧市凤庆县调研滇红茶产业，一片叶子富裕一方百姓的发展历程，感受云南产业的蓬勃脉动。巴中通讯社副社长严佳：
3: 我在云南这里，我看到都有很精细化，而且很人文化，特别是跟文旅的结合的，是有长效性的一种管理方式。那我想这些可以通过我们的笔触，像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是可以借鉴和推广的。
1: 菲律宾《世界日报》编辑樊青：
4: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从故事的这种叙述视角来讲，云南的这个旅游是很有内容的。云南是不光就喜欢历史的人，还有或者是喜欢自然的人，你都能找到你自己心仪的地方。
1: 实地探访结束后，华文媒体代表们举办座谈会，总结活动经验成果，探讨未来更多的合作可能与方向。未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将持续举办全球华文媒体联盟中国行活动，向世界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5: 五一假期期间，云南铁路部门开行了多趟夜间列车，以满足跨省长途、省内环线及跨境旅游等多元出行需求。
6: 针对五一期间旺盛的跨省长途客流，国铁昆明局在4月28号至30号、5月5号至7号的客流高峰时段，重点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间的动939/40次高铁动卧列车。这趟西发朝至的列车让旅客在旅途中休息一晚，即可从华北抵达西南，极大节省了白天时间。除了固定途径的动卧列车外，铁路部门还将在8天运输期内灵活安排开行昆明至成都、重庆、广州、上海等热门方向的直通夜间动车组临客，助力旅客实现快旅漫游。国铁昆明局昆明站客运值班员王丽燕：
7: 我们构建了外联内畅的夜间出行解决方案，特别是适合假期有限的家庭旅客以及商务人士，让旅客把宝贵的白天时间都留给了游玩。
6: 坐着火车游云南环线旅游列车则主打深度体验，覆盖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等核心旅游目的地。列车采取白天游玩、夜间行车的模式。值得一提的是，优化升级后的环线列车还支持宠物随行、自行车托运等轻旅行服务。旅客辜女士：
8: 这个是第三次坐咱们这个专列了，起算也方便，挺好。
6: 铁路部门通过多趟夜间列车的精准投放，不仅满足了不同客群的出行需求，更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触手可及。
0: 4月30号，旅居云南航旅相伴2026夏航季发布会暨秘境瓦乡云端有约航文旅推介活动在昆明长水国际机场举行。在航线方面，2026年夏航季，昆明机场国际客运周计划608架次，同比增长2.36%。近期新开青州、棉兰。恢复加尔各答客运航线，并开通加尔各答货运航线，客货并举。云南省旅游景区协会推出一张机票游云南特色航旅联动产品。中国联通推介旅居云南智慧服务平台，为游客打造一站式便捷化出行游玩新体验。东方航空、祥鹏航空、昆明航空等9家航空公司发布优惠套票、出行次卡、家庭专属折扣等惠民产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先后进行文旅主题推介，推出3条特色旅游线路和探秘。

0: 你思康里畅游在瓦乡，文旅一卡通超值大礼包。东方航空昆明沧源主题航班同步起航，为旅客带来乘机即旅游的沉浸式出行体验。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把盘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4: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7: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6: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8: 手臂上举，
9: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6: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0: 爸爸，我进了。
6: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2: 他们是城市的守护者，用辛劳唤醒清晨。
13: 他们是工业的心脏，用汗水铸就繁荣。
12: 他们是生命的天使，用大爱守护健康。
13: 他们是智慧的播种者，用知识浇灌未来。
12: 他们是大地的儿女，用劳作哺育生命。
13: 我们尊重劳动的价值，赞美每一颗为梦想而跳动的心。
12: 五一国际劳动节，
13: 向劳动者致敬，为梦想前行。
14: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5: 张老
10: 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8: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4: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9: 妈，我上班去了。
2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9: 好嘞。
1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接下来即将为您转播云南都市频道封面故事。
22: 攀岩遇险，男子昏迷被困50米绝壁，
23: 连石头一起，连人一起就砸下来了。
22: 悬崖陡峭，风大路险，救援寸步难行。
24: 因为疫情以后都是在崖壁上，又没有落脚点，基本上都是挂在绳子上。
22: 暗夜垂降，救援步步惊心。
25: 绳子被摩擦的情况下，绳子在受力的情况下是非常容易断的。
22: 6小时生死援救，青春与火焰蓝托举生命。封面即将播出，
26: 欢迎收看本周封面故事。山野之间啊，藏着风景，也藏着未知的凶险。4月11日，两名攀岩爱好者在玉溪澄江大黑山风景区攀岩时意外遇险，一名男子受伤被困悬崖，所幸有人发现了他们。4月11日下午5点，玉溪市消防救援支队接到报警，一名攀岩者被困绝壁。
27: 报警人称，就是两名攀岩者在攀岩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冲坠，有一名男性就在绳子上就昏迷了。
28: 带上山岳救援器材。
22: 救援支队立即启动山岳救援预案，快速集结奔赴现场。报警人士正在事发地徒步游玩的玉溪师范学院5名大学生，他们亲眼目睹了事发经过。
23: 那个时候还在攀着岩呢，就一下就掉下来了，就然后连石头一起，连人一起就这样砸下来了，就摆荡一下就他就晕过去了。
22: 几人立即向岩壁上的两人喊话，并报警求助。
23: 当时我们在下面叫他，就问他有没有事呀、啊，什么要需不需要报警？因为风大他也听不见，但是他就是倒挂着，那个同伴也是比较慌张。
22: 张子豪和同行的赵海成都是体育专业的学生，有相关攀岩知识和经验。看到男子倒挂在绳索上的情况后，他们没有等待，立即爬上距离被困者最近的岩壁。
0: 你的绳子卡住了是吧？
23: 那个绳子已经卡住在那个岩壁上了，那个男的已经下不来了，然后女生还可以下来，学长就让那个女生下来。
0: 不慌不慌，冷静，你不要管他，你弄你的就行。
1: 你先把自己 A 住。
2: 他应该没事吧？
1: 他应该没事，你只是抹红了一点，干嘛？
0: 啊，别慌，帅哥，你别慌，你别动，你别动。我下来了，
23: 拿着鞋子。
1: 的话我们
23: 只能先把它放下来，
1: 不要，就是说是我现在上去也是一样的，我也只是尽我自己所能啊。
23: 学长又借用那个女生的装备上去把那个男的救下来了。
0: 抱着我，
1: 拉，你先别慌，我要带他落地，让他坐着。
23: 就是在那个岩壁上打了一个点，建了一个保护站，就慢慢的把受伤的那个男生放下来了。
22: 虽说已经把受伤男子从绳索上放了下来，但此时四人距离地面还有50多米，保护站也仅是悬崖壁上凹进去的小洞穴，几名学生都立足不稳，更不用说受伤男子头部受伤，情况危急。
23: 这个风有点大，还有点冷，主要是害怕那个男生会不会有什么事情。
22: 就在这时，消防救援人员抵达了现场，他们发现被困者位于峭壁凹陷处，肉眼完全看不见。
27: 当时和我的反差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从报警人描述的是我们的人可以不携带任何的保护装备，可以利用攀爬的行动可以接近被困人员，或者说我根本不需要很复杂的一些救援措施，我可以第一时间我从哪里上的，把那个人快速的从哪里下的快速的转移下来。
3: 我们的这个路只能上到半山腰的大平台上，然后再往上走就基本上属于那种攀岩了，因为它那个山角度比较陡，差不多有个70度，甚至比较陡的地方就是直接达到90度的直角。
27: 在我们接近被困人员的这个路线的评估上，包括我们行进过程中，它是非常艰难的，路线也是非常坎坷的，比如说就有很多断崖的分层。
22: 山体近乎90度垂直，岩石风化松动，常规攀爬都很困难，更何况消防队员需要携带大量救援装备。此时天色逐渐变暗，担架手梁翁莹作为先锋，带着绳索等救援装备率先向上攀爬，赵俊云紧随其后。
4: 他和我两个人一起过去的时候都还是相互扶着一下，然后一个就拉一个一把，这种情况慢慢的爬上去的。
3: 在攀登的过程中的话，这个我们救援人员与救援人员之间是拉开了大概3到5米的一个距离，为了防止我们在这个攀登过程中有一些风化的岩石松动然后坠落，对我们下方的人员造成伤害。
22: 20多分钟后，救援队员们终于抵达被困平台。这里仅容2-3个人转身，7至8级大风直灌洞口，伤者头部流血，蜷缩发抖，意识时有时无。
3: 就是我跟他说，兄弟你先别睡，千万不要睡着，要保持着这个清醒，然后我们这边正在这个全力的准备器材对你进行营救，然后就时不时的会喊一下他的名字，让他保持一个清醒的状态。
22: 救援组先护送清醒的女性被困者撤离，随即全力救助重伤员。
5: 吗？
6: 没有，没有，
5: 可是呢，
6: 这不好，不好，
5: 别等一下。
0: 不好掉，不好掉，慢点啊！
7: 先把你们把鞋鞋子带不带？
0: 他的鞋子带不带？
8: 我知道，等一下拿。
7: 哦，等一下，看不看？过来。
27: 当时评估了两套救援方案，第一套救援方案呢，就是说利用担架救护手陪护的方式，先锋相互配合的这种方式，以最近的路线啊，垂直下放的方式啊，救助我们的被困人员。另外一种方案呢，就是说将被困人员放置我们移动至我们的担架内，啊，从我们哪里上来的，我哪里回去。
22: 在和被困者以及现场指挥交流后，大家一致决定采用垂直下放的方式救助被困人员。梁翁莹与赵俊云再次配合，在狭窄空间里完成了锚点加固、路线勘察。
4: 我和他就分工明确，他在上面制作锚点，我就利用另外一根绳子作为那个生命线保护绳，然后下降到另外一端的半坡，大概离他有个10米左右的距离的一个半坡那里勘察了一下路线。
22: 按照救援计划，赵俊云先行探路，排查岩壁和防护绳索的摩擦情况。梁翁莹随行护送担架平稳下放，保障伤员安全。把受困者固定到担架上，再转移到下降位置，就花费了很长时间。
9: 担架展开之后，在那个平台上，就把平台显得就相对局促，人站的地方就比较少，时刻要提防着。就我们有一个队员是时刻提防着其他作业的三个队员，就是让他们就是保持自己的安全。
4: 选择从山洞的这边转移到另外一边，他可能就是那个跨度有点大，然后路又难走。然后我们装上担架以后，抬他行进的过程当中，因为只有两个人嘛，我和梁文英两个一起协助他抬，然后抬一段，然后还要放一段绳索，还要再清理一下后面的那些树枝啊那些之类的。然后慢慢地给它斜放下去。
22: 夜幕完全笼罩山崖，只有头灯与无人机灯光照明，能见度极低。两人在黑暗绝壁上形成生命守护链。
9: 就是在下降过程中，面对那些问题的时候，我同时还要去，跟他进行交流和沟通，确保他的意识清醒。
22: 赵俊云负责观察人员下降过程中绳子与岩壁产生摩擦的位置，并做好防护处理。
4: 我们用这个眼角保护器放在这里，然后让绳子从眼角保护器上通过，通过以后它上面全部都是滑轮，它能够使绳子更顺畅、更快速地通过这个岩壁。
22: 第一个难点是怎样通过线路上的一棵树。救援人员需要从树缝和岩壁之间穿过，再把担架横移过来，然后缓慢下放。
4: 那棵树就是主要就是担架不好通过，然后再加上它担架加被困人员，然后可能重量大概在70公斤左右吧。然后我们转移的时候可能有点困难，因为疫情以后都是在崖壁上，又没有落脚点，基本上都是挂在绳子上。我们两个都是挂在绳子上来慢慢地挪这个担架。
22: 赵俊云仔细清理绳索经过区域的树枝，防止磨绳情况发生，同时协助梁翁莹移动担架。下降到22米位置时，一块突出岩石横在路线上，边缘锋利如刀，绳索一旦摩擦就可能断裂。
4: 就是我站在岩壁上，用双腿把那个绳子顶起来，然后让它避开那个摩擦点，然后才让梁翁莹慢慢的下放。
9: 我们只着放了一半的绳索，让这个担架斜起来，然后把它竖过来之后，利用就是我自己拖住担架的下面，然后我的眼角保护手，我的另外一个队员，他拖住担架的上面，然后我们两个协同配合，慢慢的渡过了那个大概有个3米左右长的一个狭窄通道。
22: 两人将担架竖起来，交替托举，一步仅挪40厘米，短短几米，耗时半小时。
11: 还有4米，还有4米左右，缓慢下放，继续下放，继续下放。
15: 好，已经落地了。
22: 晚上10点半，经过近6小时的紧张救援，担架稳稳落地，伤者生命体征平稳。
9: 幸亏我能救下他，
25: 新伟他也还好好的，然后的话我们所有人都在翘楚以盼的等待我们两个从崖壁往下走。
22: 事后玉溪市消防救援支队专程为五名大学生送去表扬信，青春勇敢与专业救援在绝壁之上共同托起生命之光。从白天到黑夜，从山脚到绝壁，消防员在悬崖上突破极限，大学生在险境中挺身而出，用协作与勇气在绝境中抢回了一条生命。好，稍事休息，欢迎回来。你有多久没有坐过绿皮火车了？在高铁四通八达、出行极其便捷的当下，慢悠悠的绿皮火车仿佛成了泛黄的老照片，在时光里慢慢褪色。但是在曲靖有一群老年人啊，他们从未遗忘这份怀旧情怀，反倒在哐当前行的绿皮车厢里找到了独属于他们的松弛与快乐。这是一辆时速只有40多公里的慢火车，它在云南的大山中默默运行了近40年。在如今的高铁时代，你还会选择它吗？割菜是罗菊英清晨做的第一件事。他所在的这个小村庄距离曲靖30多公里，隶属马龙区吴关田社区。
5: 这两条有多少斤？
6: 这两头的。
5: 也30。30斤啊。
6: 30。
5: 公斤。
6: 公斤。我们都是讲公斤。
22: 两筐菜把罗奶奶的背都压弯了，她说挑了几十年早就习惯了。在村子里走了10分钟左右，她就停在了一道铁门前，说火车站到了。
14: 等于说我们坐火车方便嘛，
6: 方便，
14: 7块钱就坐到曲靖火车站，跳下去就买了。我们老了等于说是打工也不想着打去了，真的才买嘛啊，实在零用钱嘛，等于说也只要扶娃娃嘛个呀，
6: 帮帮他
14: 们啊，是了嘛，我们就等于说是也不要他们的钱了嘛。
22: 挑菜来这里等待的多数是跟罗菊英差不多年纪的老年人。你敢相信这是火车站？这里没有售票窗口，也没有候车室，甚至看不到一块站牌。罗奶奶指着铁路边的一栋小房子说，这就是吴关田火车站。9点不到，铁门前就站满了人，他们熟络地聊着天，直到铁门打开。
14: 好，收到了，坐。我说你坐。
15: 哦，不要跑，慢慢那个。
14: 好，
15: 慢点，安全第一，慢点。
22: 当我以为接下来就要开始卖票了，没想到他们站着又聊起了天。
15: 几条卖？你卖多少钱
14: 啊？
15: 卖多少钱啊？这条卖？
14: 之前没在那上过
15: 卖。卖多少钱？
14: 卖的3块一斤。
15: 3块一斤。
16: 要卖到100多块钱。
15: 我那里卖5块一斤啊。
22: 和罗奶奶聊天的是吴关田站的站长老马。这个小站总共就5个工作人员。
15: 老一辈的人都是为了娃娃，是吧？这辈子为了子女。
17: 接下来个慢点个，70几岁了，你娃呀？这个真的可以啊。互相呀。真的，过天还得，我买的给我们食堂吃。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广告之后，封面故事继续播出。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夏天，
1: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4: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4: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3: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5: 妈妈，
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5月7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8: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 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8: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0: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8: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8: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9: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8: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13: 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云南听众注意，好视力五一狂欢众望开启，福利优惠特别大，特批1000份升级眼贴体验装给咱们云南听众优先体验，而且这次到手的通通都是升级版的跳水赛同款眼贴，官方认证金牌品质。不管您是出门见光就流泪，还是经常干涩发痒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的，今天呢都能领补贴，只要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打通直接就送78元的跳水赛同款眼贴，限量1000份，送完为止。400-608-6599。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它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倍吸收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只需贴个15分钟，眼睛又润又亮，轻松缓解干涩流泪，再看手机电视清晰又舒服，出门遛弯散散步都更加安心，再也不用担心眼睛流泪、怕光、模糊等问题了。想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今天建议您至少打2遍，因为跳水赛同款眼贴一年就发放这一回，错过真的没机会了。10分钟内打通购买，福利更是直接拉满，除了多送78元赛事同款眼贴，额外再送叶黄素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副时尚太阳镜，这个是首次给咱们云南听众特批的重磅好礼，只有五一才有，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2: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 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3: 跳绳技术，
24: 准备。
3: 体在跃动。
2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6: 美在旋转。
27: 大扫除啦！
28: 我来拖地，
29: 我擦黑板。
30: 劳在闪光。
3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1: 接下来即将为您转播云南都市频道封面故事。
8: 9:30，远远地看到火车进站了，是一趟绿皮火车，速度很慢，共有6节车厢。列车一到，老马立即进入工作状态。车门一开，大爷大妈们挑着菜筐就排起了队。菜筐不仅被允许上车，还有老马和列车员帮着抬。蔬菜被放置在连接2节车厢的过道里。我们上来后也不用对号入座，愿意坐哪儿就坐哪儿。这是我在春运期间坐过最冷清的火车，无论是卧铺还是硬座，车厢里没有人挤人，只有3-3、2几个人。这群大爷大妈的到来给这列火车增加了很多人气。
32: 上车的嘛，票哥上车了。
8: 补票是火车开动后才开始的，票价7元钱。卖票的列车员也叫老马。
32: 哎呦，我不能给你，我只能给你5块零钱了。
8: 有乘客提出能不能换点零钱，老马也似乎早有准备。
32: 好，换了，新钱了，来了。
33: 哎，我们有没
34: 有换？这个老脸子都忘微信了嘛，很忙不懂。等下这个备用金抓得起，这么需要换的时候，我们急了嘛，是不是？
35: 哎呦，到哟，多多对。
36: 最满的话就是老哥天天送，天天接。
8: 列车员似乎和每个人都很熟。罗奶奶说，她天天坐这趟车，大家早就成朋友了。
37: 给公公个大大。
38: 不是舍得的，
39: 那是给公
38: 舍不得那个，一直
37: 啊，好，谢谢，哎
38: 呀，舍得，
37: 小可爱。
38: 我儿子都有40多岁了嘛，也只是卖了，可能有给30来点。
8: 这趟5652次列车的运行历史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每天早上7点多从昆明始发，中午接近1点到达贵州红果，全程261公里。走完15个站需要5个多小时，很难想象，当高铁列车贴地飞行的时候，还有这样一列绿皮火车，在大山里慢慢散步。晃晃悠悠间，马龙站到了。
40: 干嘛还？这个奶奶喊奶奶了，我们都
41: 是王
40: 婶
41: 婶。这个是奶奶。
42: 面好。
41: 面好。
42: 卖给人家做粑粑。哦。
8: 奶奶姓周，也是这趟火车的常客。她不喜欢扎堆儿，一个人默默坐在一边。
41: 哦，你要摆得过来才得坐车。
42: 嗯。
41: 要走多远？
42: 2公里半。
41: 要走2公里半了，摆着这个。
42: 嗯，赶着火车站，背得大。
43: 你就说闲着啦，也有吃有穿，搞哈。为了苦晓得留下钱锻炼身体，主要是锻炼身体。
0: 我天阴还不坐不着，起来走一下香，看看好友呀，起来走一走。
1: 出那么心动，他怎么倒地的好？
2: 快到了，
5: 到起站了，下车了，
6: 到起站了，下车了。
8: 从无关田站算起，列车开行了近40分钟后，在早上10点进入了曲靖市区。
7: 咱们慢点，再见。
9: 好好好。
8: 打开车门的时刻，如同田径赛场上的枪声响起。刚刚还在相谈甚欢的人们开始了赛跑。
10: 慢点，要注意安全。
8: 稍微年轻的跑在最前面，年纪大的也不遑多让。周奶奶甚至放弃乘坐扶梯，直接从楼梯上反超。罗奶奶有些着急了，一心只想缩小与别人的距离。一群老年人挑着沉甸甸的菜筐，脚步匆匆。你追我赶了几百米后，拐进了一条热闹的街道。这里是距离曲靖火车站最近的河北商业街，大家此行的目的地。
11: 跑得很疼啊！你不跑没得位去，赶街道的年头都倒闭，倒不上了。
0: 你有点白出门了，天天挤的。
12: 啊！
0: 你看那。
8: 上午10点，正是菜市场一天中最喧闹的时刻。摊主们各就各位，下半场的销冠角逐火热开场。摊子上的东西很丰富，有蔬菜、土鸡蛋、新鲜药材，甚至能买到自家杀的年猪肉。
11: 鸡蛋1块钱1个。
12: 钱不来几个
11: 啊，这个你
8: 因为价格实惠，罗奶奶生意不错。
11: 十七双，天有时也挣不得几块，一天的也挣得50-60块，一天的就挣到20-30。
13: 对呀，2-3千个月。
11: 哎呀，2-3千块钱不挣得。
0: 我的那才有13、14分的货，挑柴来，提斤卖到1.45块那货，我都是脚走的来，我走路快的很。
8: 周奶奶的运气就差了些，摊位选的不好，索性收拾收拾换个地方。临近中午，人流渐渐稀少，早早卖完的摊主陆续离开，周奶奶已经不见了踪影。罗奶奶的菜卖出去了一半。我留意到，这批坐火车来的大爷大妈中午都不吃饭。起初我还以为是为了省点钱，一问才知道，市场每天1点钟要清摊，他们根本没工夫吃饭，都在盼着最后的主顾。收摊时刻来临，实在扛不住饿的，买一碗粥对付一下。
11: 那时候我早就买着了，到这个时候。
8: 我以为他们回家也是坐火车，
11: 他们坐公交车要转三回呢。我知道坐这个，
8: 因为等不了晚上才能返程的火车，罗奶奶选择坐公交车回家。
11: 好，跑着姥姥了，耍跳着姥姥撞着车撞过来撞过。
8: 公交车的空间并不宽松，但司机师傅也没有阻拦菜筐上车。
0: 爱心卡，
8: 比起直达的火车，公交车需要转乘3次。
14: 好，注意安全。
8: 从曲靖市到马龙区，区间转了2趟公交，耗时近2个小时。最后一趟是城乡公交
11: 啊，就是那换那个火车了嘛，这回来是最方便的，对吧？
8: 乡镇各个角落早已被密集的公交线路串联起来，可在这些大妈话语间，最舒适的还是那趟慢悠悠的
3: 绿皮火车。
4: 老的那些电车院怕都退休了，以前
38: 啊有些退，有些退掉了。
43: 那个老王就是
9: 一家都烧的了，
4: 哎呀，你们都还在走。
43: 这天还不熟的很，咱这天还真转了。
3: 随着第三趟换乘公交的到来，大家终于踏上了回家的最后一程。
4: 个乱呢这哈？
14: 不对，那个天天来管那是不那个。
3: 接近下午五点，公交车停在了乡村公路边，我以为已经到目的地了，可罗奶奶说这里距离无关田村还有两公里。
9: 为什么上个到坡头上要十多分钟还要下？
3: 夕阳中的身影让我看到了老一辈刻在骨子里的吃苦耐劳，他们日复一日，早出晚归，辗转在火车与公交之间，这份坚韧与勤劳是撑起一个家的朴素心意。能为他们节省两三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尽管已经跟不上如今的速度，但依然是这个乡村里最可靠的出行伙伴。
38: 都是很多这个车，我们就在这儿挨着，等于说是这个车也方便。
15: 你看着他们就想着想起自己的父母，就会主动的申请他们交流几句，让他平平安安的到了目的地，又平平安安的回来。总的一句话就是为人民服务。
43: 人家这些警官、这些列车长、这些态度的确是对老百姓的确是好，那就造成拉仇个话。
3: 时代再快，也有愿意为民生慢下来的速度。绿皮火车再慢，也是老百姓心中最快的坦途。
16: 为了助农，就是一直在低成本运行。这个车每天开，那是每天亏损。
43: 才七块钱挑这大挑个呀，都是去老道县，就为去老道县的服务。
3: 您不嫌我老，我不嫌您慢。快的是时代，慢的是温度。
43: 我们也感谢党，感谢政府。
3: 在这场岁月相伴的旅程里，老人与旧车都活出了最动人的价值。如今我们总是追赶效率，纠结速度，总想让日子再快一点，可谁也想不到本该渐渐淡出时代视野的绿皮火车，却给还在奔波的老人们保留着慢下来的温柔与治愈。感谢收看今天的封面，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7: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云南都市频道封面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8: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6: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6: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7: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8: 这个点儿啊，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可太有福气了，马上有一大波专属的福利送给您。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面向云南全省听众重磅开启五一补贴政策。如果您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现在只要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想要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您就认准好视力。26年的大品牌，荣获过3项国家专利，品质有保障。特别是看手机、电视时间一长啊，眼睛就干涩疲劳的，不想睁眼睛。还有的呢，眼睛模糊，别说看书、看电视了，就连对面来个人都看不清长啥样，严重影响生活。强烈推荐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的。贴在眼皮上啊，就跟做按摩一样，快速的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干涩流泪都能缓解不少，眼睛特别的清晰透亮，再看手机电视，出门遛弯散散步都轻轻松松。想要感受眼贴的，趁现在好视力有五一补贴政策，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打通呢，不仅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前100名打进电话购买的，还能够领取五一大礼包，里面有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这些呀，通通不让您花钱，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弘扬养生文化，
9: 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8: 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健康生活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紫云。本节目是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呢，是咱们节目播出的第597期。很多的家长啊，都遇到过这样的烦恼：孩子反反复复的长湿疹，皮肤干痒泛红，确诊了特应性皮炎，偏偏还查出合并食物过敏，一时

0: 煎、鸡蛋、牛奶、海鲜、小麦全都不敢碰，一味地给孩子严格忌口，生怕吃错一点就加重了皮肤的问题。但很多人不知道啊，过度的忌口、盲目忌口，不仅不能够缓解皮炎，还会导致孩子营养摄入不足、发育落后、免疫力下降，反而得不偿失。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孩子特应性皮炎合并食物过敏到底该怎么吃。
1: 名医档案。
0: 舒红，硕士，主任医师，昆明市儿童医院皮肤科主任，任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儿童皮肤病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儿童皮肤学组副组长，从事小儿皮肤科临床教学科研工作十余年，多次参加全国皮肤科专业会议交流，有丰富的临床诊治经验及较强的科研工作能力。舒主任您好。
2: 子云好。收听健康生活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云南省昆明市儿童医院皮肤科的舒红。
0: 欢迎您来到健康生活。舒主任呢，最近很多家长留言，宝宝湿疹反复总不好，是不是吃错了东西过敏了？要不要把鸡蛋、牛奶、海鲜全停掉？家长呢很纠结，特应性皮炎和食物过敏常常一起会出现，到底怎么查、怎么管、怎么吃呢？您呢是儿童皮肤病与过敏方面的专家，请您给家长一一解开这些疑惑好吗？
2: 没问题，子云。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食物过敏。食物过敏呢，它是指摄入某种食物以后身体产生异常的免疫反应。对于婴幼儿来说， 90% 的食物过敏与牛奶、鸡蛋、坚果类等食物有关，其中牛奶蛋白过敏是婴幼儿较为常见的食物过敏性疾病。牛奶蛋白过敏的皮肤表现可分为速发型和迟发型两种。速发型呢，通常在摄入后几分钟至一小时内出现全身皮肤潮红、风团，通常会伴有瘙痒，严重的甚至可能会出现过敏性休克。迟发型反应呢，往往表现为几小时到几天以后出现湿疹的复发和加重。除了皮肤症状以外，部分食物蛋白过敏还可能会出现胃肠道的症状和呼吸系统的症状。
0: 主任，我有一个疑问呢，如果宝宝有特应性皮炎，是不是就一定会有食物过敏的现象呢？
2: 这是个最大的误区。其实呢，特应性皮炎不等于食物过敏，而湿疹也不等于是吃出来的，两者确实常常并存，但是关系很复杂，不能简单划等号，但是两者又存在密切的相关性。所以今天咱们得澄清一些不太正确的观念，比如要避免过敏必须严格忌口高蛋白的食物。
0: 为什么会不正确呢？
2: 因为我们的皮肤就像一堵墙，正常宝宝的皮肤，那这堵墙呢，它严严实实的，外面的细菌和刺激物进不来，里面的水分也跑不出去。而特应性皮炎宝宝的皮肤，它的基因决定了这面墙天生就缺水泥，墙上有无数肉眼看不见的裂缝，外面稍微有点风吹草动，比如说干燥的空气、细菌、过敏源等等，就能钻进墙里刺激到宝宝。同时墙里的水分也哗哗地往外漏，皮肤呀就变得干燥、发红甚至瘙痒。很多家长啊，为了躲避那个少数的食物过敏，给孩子长期忌口，结果孩子营养不良、瘦小、生长发育受到影响。这就像因为怕墙外有只蚊子飞进来，就把门窗全给焊死了，结果家里闷得缺氧了，这是得不偿失的。
0: 哦，是这样。那到底哪些宝宝在哪种情况下才更要警惕合并食物过敏呢？
2: 我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避开两个坑。第一，有特应性皮炎和湿疹不等于一定有食物过敏。第二呢，过敏原检测阳性也不等于一定真过敏。食物过敏诊断不能只看 IgE 的检查或者点刺试验，而食物激发试验才是金标准，必须结合病史来判断。
0: 舒主任，特应性皮炎呢不等于一定患有食物过敏，那家长究竟要捕捉哪些典型的信号才能够准确判断自家宝宝是不是已经合并了食物过敏的问题呢？
2: 主要是中重度特应性皮炎，尤其是婴幼儿，符合下面任何一种情况要重点查。第一， 曾经对一种或者多种食物有过敏史。第二呢，伴有消化道症状，比如呕吐、腹泻、反流、便秘等等。第三呢，皮肤症状持续较为严重的状态，反复的治疗仍然不见好转。另外，家长确信进食以后皮肤症状加重，也是有查过敏源的需要。但是，哪怕高度怀疑，也不能凭感觉就长期忌口。盲目忌口会导致营养不良，生长受限。如果家长实在分不清楚，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带孩子去正规医院看医生。
0: 舒主任，很多家长啊都特别的困扰，到底在什么情况下孩子才需要严格的忌口？如果已经确诊合并食物过敏，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科学管理、正确护理呢？
2: 子云啊，节目中我告诉大家掌握这样一句话的原则：没有明确诊断，绝不盲目长期忌口。那只有三种情况才需要忌口。第一呢，专科医生明确诊断某种食物过敏；第二呢，食物与症状高度明确相关，专业评估支持这种因果关系；第三呢，规范饮食回避，加口服激发试验阳性。如果确诊食物过敏，要识别好四个问题：第一，只回避已确认的过敏源，包括其隐形的成分，即该过敏源参与加工的食物；第二呢，营养替代，儿童呢一定要营养师指导，保证钙、蛋白质以及铁元素不缺乏；第三呢，学会处理意外摄入和严重过敏反应，要识别呕吐、气喘、喉咙发紧、声音嘶哑等危险信号，并且教会家里参与照护孩子的人员。大家在喂养问题上行动一致，教育好孩子，不尝试食用家人以外赠送的食物，对家和学校附近的医院、急诊科室路线熟悉，出现意外情况能最快时间、最高效率得到医疗的救治。第四，对过敏源定期复评，很多过敏源长大以后会耐受，不要一忌终身。一般3岁以内的孩子每半年到医院复诊一次。
0: 主任，您讲的特别的形象，这样呢，我们就理解了。那湿疹本身该怎么治呢？很多家长只盯着忌口，却忽略了最基础的治疗啊。
2: 子云，我们先控制特应性皮炎，再谈忌口，这是核心原则。特应性皮炎规范治疗就3件事儿：第一，要修好那堵皮肤破墙，选用没有香料、没有色素、没有致敏防腐剂的医学保湿霜，足量规律的涂抹。儿童全身润肤霜每周用量是100克以上，就算湿疹好了，皮肤看起来光滑了，也要每天涂抹1到2次，因为这堵墙天生缺水泥，不保养就会再破。第二，要抗炎灭火，把墙里的火扑灭，在医生指导下合理规范、足疗程的使用外用药膏，根据宝宝年龄、部位、严重程度来使用不同强度的激素，阶梯减停，不能见好就收。后续使用非激素类药膏维持巩固。第三，要护，这就是说避免诱因，别让墙再被破坏。每日或者隔日要洗澡，水温不要超过37度。时间不超过10分钟，不要用肥皂搓澡，出汗时要及时清洁，避免受热，穿纯棉宽松的衣物，不穿羊毛、化纤等材质，防止搔抓，剪短指甲，避免感染。希望各位明宝家长不仅关心餐桌问题，也关心皮肤护理的问题，坚持治疗，绝大多数宝宝都会给您一个惊喜。
3: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0: 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呀，请专家回答一下大家的提问。我看到苗苗这位朋友是第一个把信息发送过来的，请您回答一下。他是这样说的：我家宝宝湿疹很重，我已经把牛奶、鸡蛋、海鲜全停了，还是不好，该怎么办呢？
2: 您好，苗苗听众，忌口了，湿疹仍然严重，这恰恰反过来说明，这个湿疹大概率不是食物过敏引起来的，或者即便有食物过敏，也不是主因。主因在哪儿呢？在皮肤本身，大概率是湿疹没有规范治疗。我们回忆一下，是不是保湿护理没做好，还是害怕激素药膏，外用1到2天，见好就收，继续这样忌口下去，不但湿疹不会好，反而可能会因为宝宝营养不良，皮肤屏障修复缺乏原料，让湿疹更加难治。 我们需要立刻把重心从餐桌转移到皮肤上，先恢复饮食，做好保湿，加规范用药，再评估是否需要查过敏。
0: 谢谢主任的回答。我们继续来看会飞的鱼的这位听众的提问。他说他的孩子呀检测出牛奶 IgE 阳性，这是不是意味着一辈子都不能喝牛奶了呢？
2: 不是，过敏原检测就像在宝宝体内装了一个牛奶通缉令，阳性结果只说明宝宝的免疫系统见过牛奶蛋白，并且给他贴了个标签，也就是说产生了 IgE 抗体。但这张通缉令是警惕观察级别，不等于一见面就会大打出手。很多宝宝体内有牛奶 IgE 抗体，但真正喝下牛奶以后啥事儿都没有，这叫做致敏但不过敏。检测报告上的加号多少，比如说两个加还是四个加，只能说明抗体水平的高低，不能直接预测过敏的严重程度。另外，非 IgE 介导的牛奶蛋白过敏检测结果也是阴性的，这些专业问题就得交给专业的医生来帮助您了。儿童牛奶蛋白过敏有一个非常好的特点，它会随着年龄增长而自愈，医学上叫做获得口服耐受，并不是一辈子就不能喝牛奶。总之，阳性只是理论上对该抗原发生异型变态反应，不一定产生临床症状，需要咱医生评估，必要的时候做口服激发试验，判断能不能喝。
0: 主任，今天呢发送问题的朋友非常多。君子兰这位朋友是这样提问的，他说宝宝吃鸡蛋后十分钟起疹子呕吐，是不是过敏了呢？
2: 您好，这位听众，这是典型的 IgE 介导的食物过敏，应该立即停止食用鸡蛋，并且同时观察宝宝的生命体征，重点看危险信号。如果出现喘鸣，就是像吹哨子一样的声音，出现呼吸费力，嘴唇或者指甲发紫，声音嘶哑，哭不出声，嘴唇、舌头、喉咙明显肿胀，或者孩子突然变得萎靡，反应迟钝，昏昏欲睡，脸色苍白，手脚冰凉，呼叫不打等情况，立马就近就医，进行急诊处理。
0: 好，最后呢，我们抓紧时间来看鱼泡泡的提问。他说，医生好，我家宝宝有特应性皮炎，还怀疑食物过敏，请问到底要不要做过敏原的检测呢？正确的检查方法是什么呢？能不能直接一次性的抽血查几十项过敏原？这有没有必要呢？
2: 查不查不看家长焦虑不焦虑，而看宝宝像不像食物过敏，不要一上来就查，更不要怀疑就查。轻度湿疹规范护理，外用药就能控制，没有吃以后的急性反应，不用大规模大范围筛查。如果医生评估合并食物过敏可能性大，则需要查过敏原。正确的流程分为两步，第一步呢，我们要回顾食物日记和治疗过程。第二步呢，做针对性检测，而不是大包围。
0: 主任呢，您能不能跟我们说的详细一点？比方说刚才您说到回顾食物日记和治疗过程，那么这个要怎么做呢？
2: 具体这样做，我们先回顾近期孩子都吃了什么，有没有新增可疑或者特殊的食物，食用之后多久出现症状，是不是每次吃都有发作，有没有伴有呕吐、气喘、喉头水肿等等。特应性皮炎要回顾一下是否近期规范治疗了，是不是近期没有按照医嘱停药了，导致了皮疹波动，不一定与食物相关。
0: 那针对性的检测要怎么做呢？
2: 好的，我们要知道常用的检测方法包括血清特应性 IgE、 皮肤点刺试验等等，对大多数患者来说，他们是检测食物过敏最方便和经济的方法，但仅阳性结果不能诊断食物过敏，其结果的解释必须结合病史，并且在暴露中观察。记住，阳性等于致敏，不等于临床过敏，不一定不能吃，需要根据吃出来的症状进行评估，必要的时候要做口服食物激发试验，这是确诊食物过敏的金标准。在病史和检测对不上，吃过了没事儿，但检测结果阳性，以及想判断能不能重新吃，这些情况下才做激发试验。但要注意的是，绝对不能在家自己试吃来挑战，因为可能存在严重过敏的风险，因此应该在有抢救设施的医院来完成，并且在经验丰富的医生和护士的监视下进行。在进行激发试验之前，还需要诊断性的饮食排除，严格回避致敏物4到6周，激发的过程中来观察速发过敏反应症状以及皮疹的病情严重程度变化。婴幼儿呢，我们最常查的是牛奶、鸡蛋、大豆、小麦、牛羊肉、海鲜以及坚果等8大类食物。婴儿期呢， 尤其优先排查牛奶和鸡蛋。
0: 啊，说到这儿啊，相信很多的家长都特别需要一份简明好记的养护指南，针对特应性皮炎合并食物过敏的孩子。啊，舒主任，您能不能给我们归纳整理几条黄金的法则，方便我们的家长啊日常对照参考呢？
2: 好的，子云，我总结了十条黄金原则，提供大家参考。第一条，特应性皮炎不等于食物过敏，别一上来就怪吃的。第二条，先规范诊治特应性皮炎，保湿修复屏障，再查过敏。第三呢，检测结果阳性不等于过敏，别凭化验单就忌口。第四条，只查针对性项目，不做大范围筛查。第五，激发试验才是金标准，不在家试吃。第六，确诊才忌口，不盲目停高蛋白类食物。第七，忌口必须有营养替代，防止生长落后。第八呢，环境气候变化也会加重湿疹，别全赖食物。第九呢，吃以后快速起疹，口唇肿胀，呕吐气喘，胸闷，呼吸困难，应该立即就近就医。最后一条，定期复查评估，很多过敏会随年龄而发生耐受，不再产生症状。
3: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 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0: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也简单总结一句话，那就是儿童特应性皮炎合并食物过敏，无需谈食色变，切忌盲目忌口、跟风忌口，分清诱因，科学避免，做好护肤、均衡饮食，才是守护孩子健康的正确方式。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也感谢昆明市儿童医院舒红主任的精彩讲解。下面啊，我来预告一下下一期健康生活节目的话题内容。
3: 节目预告，
0: 听众朋友，在下周三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请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罗壮主任。下期的话题是理性面对肺结节的诊断，请您继续关注5月6号的健康生活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3: 如果输了健康，赢了世界又如何？
4: 有健康才有未来。
3: 打好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当运动，戒酒限烟，心理平衡，
4: 设定一个健康目标，
3: 期许生活无限美好。

0: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0: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4: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0: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5: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6: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0: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7: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9: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0: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9: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9: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9: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9: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1: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现在正值五一小长假，在节日期间，大林老师不休息，每天都会在电波中给大家带来全新的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2-9766 400-692-9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位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今天是5月3号，也正处在我们这五一小长假当中啊，祝愿大家五一节快乐。你看我这边啊，刚放下电话，刚开导完一位老姐姐，说什么事儿啊，就因为一点小事儿，这老姐姐跟老伴俩呀整得挺不高兴。你看我一晃跟大伙接触有1年半了，你知道我最大的感慨是什么不？就是我发现很多女同志生着病，无论是冠心病还是高血压，或者说是糖尿病，包括身上长的那个结节啊、包块啊，其实80%到90%啊都是从气生得的，就生闷气、憋气，是吧？不开心，有的是啥呀，抑郁、压抑啊、郁闷。所以你说身上的病怎么来的，就怎么来的。所以你看夫妻两口子之间，你说谁才是祸乱家庭的元凶？有的夫妻之间呢频繁的争执，还有的家庭矛盾不断，这第一责任人呢就是这男同志啊，就咱们这男同胞啊啊。我一说这话，可能很多男同胞讲话了，老爷们儿不高兴了，你先别着急反驳我，你听我把话说完。男人作为一家之主，是家里挑大梁的，是带着家庭往上走的。我不是说向着女同志说话，是吧？你看很多这个男同胞可能不高兴了， 这你不对呀、啊，大林老师啊，是吧？大林兄弟，你也是男同胞啊，你也是男同志啊，你怎么能说这话呢？你别着急啊，你记住，男人作为一家之主，一定要营造和谐氛围，就让这个家啊，让我们的生活能够蒸蒸日上，所以就需要多花点心思在这家庭上。你的这个脾气啊，永远不要大于你的能力。那么先有丈夫护妻之意，才有妻子顾家之情，你得记住这两句话，对不对？丈夫的态度决定了妻子的脾气，你记住，在家里先有好丈夫，才有好妻子。父爱则母敬，母敬则子安，子安则家和，家和万事兴。所以你老伴这病怎么能好，你先从改变你的脾气开始，你脾气改变了，老伴这病啊慢慢就会好。你要不然的话，你就天天吃参柏，你就天天吃鹿胎也不行啊。为啥？你天天生气呀、啊，天天不开心，对吧？天天生活压抑，你就参柏和鹿胎这两样药一起用也不行啊。所以这个家得和，男同志有的这个性格啊，你得改一改了。那天大连有一个老妹妹跟我讲啊，这老妹妹啊就比我小一岁啊，跟我讲说老伴儿跟她提出要分房睡啊，分开吃，说吃不到一块堆去，各吃各的。我说你把她给我叫过来啊，我跟她说道说道。多大岁数了，对不对？这眼瞅70岁了，说不好听的，这过了70岁的人啊，都按天活了，对不对？那还有什么看不开的呢？是不是？你这个岁数了，你正是需要两个人相互搀扶的时候，这就是看不开的人，就容不下别人的人，你这样自己也一身病。人到啥时候啊，心得散，得多为别人想。就咱们这个岁数人，有句话说得好，人生犹如西三日，富贵终如草上霜。啥意思？钱别看得太重，钱是为你服务的，所以不能没有，没有不行。所以我一点不攒，这钱呢我都给孩子，我觉得多少还是攒点，给孩子留钱，这是咱们每个老人都有的这个想法，我也这么想啊，给他留点。但我告诉你，行的那孩子看不上你这点钱，要是不行的呢，你留多少他也不够，对不对？你像我们听众病友当中啊，有那么一个人，这老两口啊，退休工资加一起10000多块呢，啊，这老头开的能多一点，工龄长啊，一个月能开个7000多呢。到那个开支的日子，就想着给儿媳妇把这钱送过去，一个月给人家送去10000块钱，这老两口啊，就留那么1000来块钱过日子。我说你有个病可怎么整啊，你多难呢，你多留点多好啊。他讲话了，不行啊，我的儿媳妇啊这还不满意呢啊。我说你那就是惯的，你要一分不给你看看。我说儿子儿媳妇不上班啊，他说不上班。我说也是啊，你这月月给10000块钱还上啥班啊，上哪找这好班上去，对不？我说你这样不行啊，你这样你不是帮他们，你是害了他们呢。你这样啊，你给他留多少钱都没用，儿孙自有儿孙福啊，帮是应该的，但不能这么帮啊，对不对？你得给自己留点过河钱，更多的时候呢，你得把自己身体养好了啊。你看我从医多少年啊，我经历了多少事，就没有一个老人有病了说不拖累儿女的，没有。就咱们这些病友我知道的，一个老夏大姐40来岁身体就出问题了，肾病啊，后来还整出个心衰。正常她干部退休啊，55岁就得退，结果有病啊，提早就内退了。50多岁的时候，老伴喝酒摔个跟头就再也没起来， 自己一人跟着儿子过，啊，那儿子都挺老大了，一直也没个对象，谁跟呢？人来家里一看，哎呦，这家里床上有个有病的老妈，啊，人家女的讲话了，我过门我就得伺候老太太啊，我这不等于免费保姆吗？所以介入多少个啊，最后全都是因为老妈这事儿催的。这一晃儿都快五岁了，还一个人呢，你说那还能找啥了？所以呀、啊，你别说啊，我有病我不用你们管啊，我不带拖累儿女的，不可能。那身体有病了都拖累儿女，就再好的儿女再孝顺，你记住一句话，久病床前无孝子啊。有的时候啊，不是说孩子不行，是伺候够了。我就问大伙一点啊，伺候过中风偏瘫的病人没？你知道伺候这种病人成宿成宿不睡觉啥感觉不？几天你都缓不过乏来啊。伺候那个脑血栓患者，晚上半夜得盯着啊，他有的呼吸不顺畅，你万一说一口唾沫一口痰给他卡住了，上不来气儿啊，那不就完了吗？因为有的那个脑血栓患者，他那个吞咽功能不行了，所以病重卧床的啊，每天呢你都得给他拍背，给他吸痰，吃的呢都是流食，就得给他打上浆糊，一点点喂。所以我常说，一个脑血栓病人至少得两个好人去伺候。所以人到老了，留钱不留病，攒钱不攒病啊，像咱们这个岁数有点病痛了那是正常，但有一点啊，到啥时候能走能撂，得能吃能喝啊，对不对？你一旦躺下那完了，所以把身体整好了，你不光是为自己啊，是为这个家。你像有患者经常说，哎呦，有病太难了。你记住，谁都难，只要不死咱就往前走，对不对？你像很多人说，哎呦，老天爷不公啊，我怎么摊上这病呢？啊，我怎么就得糖尿病了呢？我怎么就冠心病了呢？那你告诉我，谁没有病？那我打小啊骨头坏死呢，那痛苦不？我念书好，我就想考大学，说那个时候谁会录取一个腿有毛病的人呢？你告诉我，没人录取，人生痛苦不？所以我想告诉你，烦心事儿谁都有，我也有我的苦难，有的时候啊我也有看不开的时候啊，我也有冠心病，也有遇到事儿我也生气啊，我也得吃参柏，没有参柏呀，我也得自己想办法熬那个舒心汤喝。所以咱都一样，遇事儿啊你都得看开了，心态得好，心态不好的人呢他就爱有毛病。你像我以前我跟大家讲过，很多病啊，无论你是冠心病还是脑血栓还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还是说是这个类风湿啊，还是各种什么肿块啊，它无外乎三种原因，一种是气的，就是生气来的，而且很多时候生的气呀、啊、你是看不着的，一种是家中啊发生变故了，接受不了了，这打击太大了，讲话了完了，有的说做生意赔了啊，一下子赔的倾家荡产，完了完喽，一蹶不振，这坎儿过不去了，就这事儿怎么的也解不开了。比方说欠钱了，买卖赔了，对吧？包括一些单位下岗了，失业了，孩子这边念书要缴学费没钱了，或者家里谁谁有什么事接受不了了，就突发的这种事故造成的病。最后就是啥呀，就咱说那个操劳累。那你看这累字怎么写呀、啊、上边是一个田，下边是一个什么繁体的心脏的心字。所以什么叫累呀、啊、重压之下叫累啊，操劳，讲话了，那个地里活太多了，干不过来了，累挺慌，是不是啊？不该你干的活你得干，不该你挨的累你也得累，所以操劳累心 啊，这重压之下呀，不就形成瘀了吗？所以累，累哪儿啊？累心。你像沈阳啊，咱们有一位病友跟我讲，说九几年的时候单位效益不好啊，他和老伴啊是一个厂子的，他讲话呢，以前效益可好了啊，这说不行就不行了，所以俩人啊就都下岗回家了。但得生活呀，啊，孩子念书需要钱，这水电呢、煤气啊得交啊，这个岁数能干啥呀？没人用啊，啊，还没有什么一技之长，说我会做饭、会炒菜、会做那个电缆，没人用啊，没办法。正好那个时候啊，就小区附近呢、啊、招收垃圾的，一个月给800块钱，不挣钱不行啊。这个男同志呢，就应聘这个收垃圾的这活，物业给一个倒骑驴，哇，老大了，完还不好使，这一天呢就推这垃圾，那小区人多呀，这一天有推不完的垃圾，而且那垃圾什么都有，啊，沉呐，这男的一个人有的时候啊，这整个小区根本就拉不过来，所以这女的呢就跟着一起干，两个人一个月挣800块钱。本身没钱，孩子还念书啊，成天就这么操劳累的啊，连着急带上火带挨累啊，活拉拉累出个冠心病，也没钱呢，就这么挺着，不舒服了呢就吃点救心丸，就这么对付着挺着，孩子毕业了啊，他也退休了，说这个时候这家呀才缓解点。所以那个时候跟我通电话一说这情况，我当时就说那就是累的，那段时间太操心了，太累心了。女同志一下子电话当中哇的就哭出来了，就哭了。后来呢我就让她用深白的药啊，因为你无论是冠心病也好，高血压糖尿病也好，你包括身上长的肿块也好，中医讲这就是瘀，全都是瘀。你无论是从气上得的，还是说我遭遇什么变故了啊，还是操劳了，不是气上来的就是累上来的，反正形成瘀了，只是说瘀的部位不同，叫法不同啊。瘀在心脏了叫冠心病，瘀在脑血管了叫脑血栓，瘀在四肢末梢了叫末梢神经炎，瘀在下肢血管叫静脉血栓，瘀在乳腺叫结节，瘀在肝肾胃肠中叫肿块，它只是说叫法不同而已。所以治疗原则就一个，什么？全面化瘀啊，化瘀通堵。后来呢给我打电话啊，告诉我这几个月啊心脏特别得劲，特别舒服，以前走几步走快了都不行，现在每天上学校接孩子，告诉我还给孩子背书包呢。我说你让孩子自己背，自己的事儿自己干，从小你就得锻炼他。但我还是挺感慨，就这段时间呢恢复得不错。所以大伙儿你就记住，十病九瘀，就像我一直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疾病的根源就在于瘀堵啊。就像我一直说的，他只是说瘀堵的部位不一样，所以他这个叫法不同而已，但是病就是瘀和堵造成的。你发现人越老行动越迟缓，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对不对？越老越感觉浑身没有劲儿，越老是越走不动了。什么原因呢？就是说你身上的这些淤堵啊越来越多造成的。你就这么想，他每年淤堵1%，那人到50岁的时候是不是也淤堵50%了？淤堵一半以上了，有的再加上不注意休息呀、熬夜呀，包括饮食再不注意，所以你发现50岁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猝死。那些个明星基本上不都是在这个岁数前后没的吗？而人到了70-80岁的时候，就这个时候你的心脑血管也好，全身血管也好，都已经堵个70%-80%了。你知道心梗从淤堵70%到猝死，说白了那就是一瞬间的事儿。 那为啥有的人说活到90多岁呀，甚至有的都100多岁呀？那是因为他们气血畅通，经络畅通，脏腑之间畅通，所以人家就长寿。所以你说什么病跟淤堵没关系吧？大到肿块、恶性病，常见的冠心病、脑血栓、风湿骨病，小的咱们出现的什么便秘呀、皮肤瘙痒啊，对不对？全都是淤堵造成的。所以这一年半大家用深百这药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感觉身体非常好。很多人就喝了一个礼拜，有的之前睡眠不好，现在睡得也挺好了，有的之前呢不

0: 这段时间脖子活动的动静小了，躺着也行了，睡得也挺好。有的之前脑袋成天胀乎乎的，那血压成天高，就吃了十多天深白的药，现在脑袋也不怎么迷糊了，睡觉也踏实了，血压也下来了。有的说吃上深白舒心颗粒之后，大便不费劲了，大便变正常了，畅通了。有的说吃上深白舒心颗粒之后，胃也不那么胀挺慌了，也不那么堵挺慌了。要没吃这药之前吃点东西总感觉咽不下去。现在感觉很顺畅。前两天我接到一位老大姐电话，老大姐家是昆明的，我说哎呦，你那地上好啊，一年四季如春呢。老大姐说好也没用啊，怎么的呢？出不去屋啊。老大姐说脑梗好几年了，说话还行，走路不行啊。右边的身子胳膊腿不好使，平时总是头晕迷糊，一整就摔跟头，一整就摔，把自己的腰跟腿摔坏了，这回走不了路了，只能在屋里扶着墙挪动那么几步。完自己还有高血压，说最高的时候那血压都200以上，心脏也不好，冠心病那心血管堵了都70%-80%了。老大姐就说：“我合计这就得死家里了，要不说怎么感谢大林老师呢？用上深百这药和鹿胎这俩药之后，她说我现在这段时间行了，我感觉行了，怎么的能动了，能走了，甚至说能下楼买点馒头了。我说让孩子老伴儿去买呗。老大姐说孩子忙老伴儿不在了，现在就自己一人。”我说老姐姐，那你得保重身体，一个人你更得保护好自己，得保重好自己的身体。走的时候慢慢走，别着急，也没啥急事。老大姐说是，我现在我可知足了，我感觉我能好。我说是你只要坚持，坚持用药，遇到事别着急，慢慢一定能好起来。这老姐姐可高兴了。
1: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2-9766，400-692-9766，400-692-9766。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咱们一晃相处快1年半了。我说的最多的是什么？其实说的最多的就两个字，心宽，人得心宽。你就记住我说的，大事小事能放下，便是无事。好事坏事能过去，那就成为往事。看得淡，苦中能作乐；想得开，苦尽能甘来。所以人啊，只有心宽，才会无病无灾。中医讲，所有病全是从气上来的，气滞则血瘀，瘀则生百病。所以为啥十病九瘀啊？每个人只是瘀的部位不同啊。就像我常说，瘀堵在心脏，那就是心脏的毛病，心梗、冠心病，对吧？瘀堵在毛细血管形成什么血管瘤？瘀堵在肝脏上，形成这肝脏的肿块。

二囊肿，淤堵在女同志子宫上，那就形成肌瘤了啊，淤堵在乳房形成增生，淤堵在甲状腺那是结节，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啊，形成囊肿，形成皮肤病，淤堵在颈椎，那就是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腰间盘突出，淤堵在臀部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四肢末梢，末梢神经炎，淤堵在脑袋，那就是脑血栓，脑动脉硬化，脑梗，严重了半身不遂呗。小到我们说的那个便秘，大到我们身体出现的肿块恶性病，全都是瘀。你合计合计，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毒。那瘀毒又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从气上来的，气滞则瘀，瘀时间一长，瘀堵啊，所有病就都来了。你就像高血压似的，说我最早以前呢，我这血压没那么高，现在这血压越来越高，178、189，甚至有的时候都200以上，完这压差越来越大，哎呦，成天迷糊啊，晕天转地的呀，啊，走道就像踩棉花团似的，这两个脚啊一点根都没有，睡眠也不好，带的心脏也不舒服，这脑袋成天浆糊一样啊，胀得难受，这就说明你从一开始的瘀发展到了堵啊！你记住，瘀大发了它就堵了啊，堵严重了那就是梗啊，心梗、脑梗。其实最开始血管有点瘀，这个时候啊血压稍微有点高，逐渐的这个瘀啊越来越厉害，血压呢就逐步的往上升，然后你这个瘀形成了堵啊，淤堵了，所以你这个血压直接就上到178，甚至200以上。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你发生脑淤血，你发生脑血栓，发生半身不遂，那就是随时的事儿了。也许上趟厕所使个劲儿的功夫啊，也许晚上起夜没起好，起猛了，也许上菜市场，人家给你的这东西啊缺斤短两了，你生气了，跟人吵吵两句。也许变天了，突然之间就凉了，冷了，也许是什么呢，跟别人俩着急上火生气了啊，不小心摔个跟头等等吧，你随时都会发生危险。所以这人到了岁数，上了年纪啊，化瘀通堵势在必行，你要想让身上的病得到减轻，你要想让你这生活呀过得去，你就必须得化瘀通堵啊，这是势在必行，这是咱们人老了必须要做的一件事，也是必须要面对的一件事。就像什么呢，就像家里边这个排油烟机，讲话嘞用了10多年了，甚至有的用了20多年了啊，现在是一点吸力都没有了，做饭呢做菜呀一屋子油烟味儿，把那个排烟机拿下来发现那管道里边啊都堵了，里边全都是油垢，讲话都堵死了啊，所以炒菜呀、做饭呢，这油烟呢根本排不出去，对吧？要不怎么说，你看那油烟机也开了，嗡嗡嗡的转，那怎么还这么大的油烟味呢？你怎么办呢？那不就得清理啊，你就得把那个油垢啊、污渍啊给它清理出去，你这样你这个淤堵才能通开，这个机器才能正常的运行。你看北京往北啊，咱说那就是北方了，就是辽宁啊、吉林啊、黑龙江啊，咱说东三省这边啊，我一说这话呀特别有感触，就过去啊家家都有暖气，你发现这个新暖气烧的它就热乎，那个老暖气啊烧的就不行，这个时候啊你把烧锅炉的那个师傅你喊过来了啊，你说你看俺家这个暖气它也不热呀，这师傅来了以后，就是师傅过去把阀门给你关了，给那个管子给你拧开，那管子里边都是啥呀，哎呦哇，全都是那淤泥呀、那管子堵得噔噔的，那水管那小眼儿讲话了精细精细的啊，那都堵得都不通了，你说那暖气能热吗？所以你发现只要一给你通完，哎好了，对不对，这个暖气啊一会儿功夫

0: 屋里就热乎了，是不是？其实这个生活呀，跟咱治病是一个道理。那你说，那你以前没有高血压，那你现在啊，高血压怎么来的？它一定是血管不通，有淤堵，所以血压高啊，所以出现心脏病，出现脑血管病。那你淤堵少了，血压就下来了，血压就稳定了，心脑供血就正常，心脑就不出事儿。这不就在这儿吗？所以很多人在想，我到底需不需要化瘀？那要看你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心脏病，有没有脑血管病，有没有糖尿病啊、风湿骨病啊。哎，要看你身上有没有什么包块啊、结节啊，包括什么肿块啊、囊肿啊。如果有，那你就需要化瘀啊；没有，那就不需要化呀。哎，你像这个包啊、那个结啊、那个块啊，我们讲话了，这个肿块啊。有的恶性的，那你说那东西是啥呀？一般啊，做过手术得知道，手术期间医生都拿出来给家属看，成块的啊，有的呢，给你做个切片，一切开里边全是那瘀块，所以你说那是啥呀？中医有句话叫什么呢？瘀而成疾，瘀而成结，瘀的都凝聚在一起了。都凝结成块了，所以你说我们平时需不需要化化瘀？需不需要化化淤堵啊？我还是那句话，就像那个排油烟机似的，你时间长了，需不需要清理啊？现在已经不吸油烟了啊，虽然说转动走电，但不吸油烟了，你需不需要清理啊？那反过来，人不也一样啊？过去高血压，我们总盯着降压药，一次吃多少年？有的都吃20几年、30几年啊！我遇到过有吃30、40年的，没办法呀、啊。用他话说，那我得吃，我不吃我这血压高啊，都吃肾衰了啊！完事呢，就每天就盯着那个降压药，盯着那个血压，什么长效的、短效的啊，完了之后联合着吃啊，就吃多少种。所以你发现中医治病啊，它跟我们西医是不一样的，治病用药完全不一样。中医啊，他总喜欢问这病因，西医没有，西医就问你什么症状。哎，西药啊，它是朝着你那症状使劲儿呢。你现在不血压高吗？好，那咱们就降血压。你现在不血糖高吗？那咱们就降血糖。你现在不尿酸高吗？那咱就降尿酸呗，对不对？所以你发现天天降，天天高，难道我说的不对吗？你敢停药不？你是降压药能停，你是降糖药能停，对不对？所以西医啊，他不问你病因，就问你是什么症状，所以几乎所有的药都是朝你症状使劲儿。中医不是，中医问你病因，什么叫病因呢？就得病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得的这病？是气出来的，是累出来的？还是家里发生什么变故了，所以根据你的原因，结合你现在的症状表现，得出治疗原则。你比如说，我治的原则呀，就是化瘀堵。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一个字儿，什么通？可能有人说通，对呀，哎，那化瘀通堵的目的就为一个字儿，通，就是为了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哪哪都通。就是让你全身都通，我们化瘀堵的目的就是为了通，因为只有通了，人才能更好的活。你像前天的时候，我们沈阳有一位听众患者啊，给我打电话，他说：“大林老师啊，从去年11月份我跟你结缘了，我是天天听你讲课，天天听你这节目，就没有落下过一天，因为你和别的老师讲课还不一样。”怎么的呢？你真诚，你善良，你医术精湛，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在理儿。更主要是啥呀？你知道咱们老百姓需要啥，因为你也是从农村一步步走出来的啊。他说我今天啊，我这话深了浅了的啊，这大林老师你多担待啊，因为咱北方人对吧？你沈阳人也好，哪儿的人也好，他说话直，那他就是。啊，说我说话直，啊，他说我就是一个普通工人， 文化程度我可以说没什么文化，能认识几个字，小学毕业，过去沈阳铁西厂矿退休的，现在一个月退休工资4000多块钱，吃药啊吃饭呐、啊、够用。这大林老师啊，是什么指引我一直听你的节目呢？非常认可你这人呢，就是你说的那些话。你说啊，无论这个病人有钱没钱都一样对待啊，尤其遇到没有条件的，经济条件不够的，你还着重照顾。他说大林老师啊，你常说不抛弃任何一个病人，也不放弃任何一个患者，咱们携手一起走啊。他说大林老师，我关注这个森柏舒筋颗粒这药好长时间了，也犹豫过，甚至都怀疑过，也合计过。他说我这次那个免费试用鹿胎的时候，我用那个药了啊，吃的效果挺好，所以这次活动啊我参与了，我拿了20盒的这个力度啊，因为我吃这个鹿胎挺好，我就知道森柏这药啊也差不了啊。你看这些天这效果就出来了，这效果就挺好，我这出门药我都带着。我说你这上哪去了啊？上杭州待了几天，上你说的那个灵隐寺去了啊。老伴说我这段时间精神头特别好，看着这人呢跟往常就不一样，人都不一样了，精神头啊特别足。他说我自己也感觉挺好，所以我现在是特别有信心，今年76了，我也得好好化化瘀，好好的补补精血。他讲话这一份钱两份药太实在了。其实你看为啥每次给大伙搞活动我都怎么对大伙合适怎么来呀，我这人呢不抛弃不放弃，在我心里边人人平等啊。就到今年我都没有忘记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啊。你说你是哪儿的，我跟大伙说过啊，我来自黑龙江省鹤岗市啊，一个农村啊，我们家是菜农，我从来没有忘记过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就是个平民医者。所以每当在门诊遇到农村来的这个看病的患者，看病的兄弟姐妹，我总要多问上几句，能少花钱的地方我就让人少花钱，因为我知道这农村人不容易，农村人上城里看病更不容易啊。因为我知道你无论是种地你还是种菜，他挣不了几个钱儿，对不对？农民不容易啊，挣的都是辛苦钱儿，而且农民没有什么医保，没有什么社保，对不对？就是现挣现花，有的是啥呀，就是挣的年轻的时候能干动活的时候攒下来的那点钱。我是打心眼理解这些人，你包括咱们有很多工人兄弟，所以我到今天我依然没有忘记我是从哪儿来的。就我那身份证现在仍然是啥呀，黑龙江省鹤岗市的。所以就像有人讲话了，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给别人撑把伞啊。我大林呢这是真心实意的啊，我这心是真诚的，是实在的，所以很多人懂我，我不需要多言，我就一句话，我让每一个饱受病痛的人都能吃上用上这种好药，能够真正治病的药。咱们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个兄弟姊妹，就无论你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我都会给你想办法，对吧？我不敢说肯定就帮助你把这病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啊，好的彻彻底底的，最起码我能让你短时间内不遭罪不难受啊，对不对？我能让你慢慢的得到康复啊。所以无论到啥时候，宁可谁负了我，我绝对不会负了你，这话我冲天说冲地说。所以咱们在一起呀、啊，你就100个放心，你就把心放肚里。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电话联系着点，对不对？有问题你来找我，我帮你解决。
1: 好，感谢大林老师。现在正值五一小长假，在节日期间，大林老师不休息，每天都会在电波中给大家带来全新的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2-9766，400-692-9766。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心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92-9766，400-692-9766，400-692-9766。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你好，大林老师。哎呀，今天和你通话，我很激动。你呀，这是一位善良、很有爱心的一个艺术又高明的中医大夫，我很佩服你。我这一辈就希望中医大夫给我看病，找不到好中医大夫。听广播以后，我说这会儿有些情况，我都跟你说一说，麻烦你。我文化水平有限，说话可能是无伦次，你别笑我。
0: 哎呦，没事没事，咱们之间呢就是聊聊天，看看病。
3: 这样说，大娘子，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说一说。
0: 说吧。
3: 啊，我这个人呢，毛病太多，13岁就得了个气管炎，这一辈子能走过来的哈。你看我没有好地方，我今年78虚岁，肾盂肾炎呢是28岁得的哈。
0: 啊，这么长时间了。
3: 啊，得了以后经常犯，年能犯好几次，犯就吃点那个湖南甜饼就好了。
0: 啊。
3: 哎呀，55岁退休以后啊，又没有了，24年又犯了一次。
0: 一着急一上火一累着就容易犯病吧？
3: 你怎么说对？你说真对，上医院检查就是尿路干眼。完了，我怎么常年多少几十年就肚疼、肚脐眼疼，连着后腰疼，也找不出什么毛病。反正我也是扛灶牌的。完了，这次我就和大夫说，我说腰疼，尿不出尿，腰还疼的受不了了。他给我做了个 CT， 才检查出来知道我有盆腔囊肿，那个大小到现在我都现在1年半了哈，我检查40哈，最近的是89×75×64，这么大小。
0: 不小了。
3: 大夫一直叫我做手术，我呢就寻思弄药吃，尽量不手术，那么大岁数了哈。完了这次检查告诉无积液，我也不懂什么叫无积液。要做手术这个问题啊，我现在就是在犹豫，想找你问问你，看看你的建议
0: 啊，需不需要做手术啊。
3: 哎，完了那个从那以后，我那个潜血老是两个加号，不管体检、看病、住院检查都是两个加号。年轻时就腿疼、腰间盘、颈椎病，就是一路就陪伴我，就是高血、贴高血，疼了休几天，
0: 哎、
3: 就这么过来的。25年肾检查是左肾有囊肿，去年6月份体检给我检查有一体囊肿，我也不懂怎么个意思。
0: 你 操心事儿多呀，年轻这时候。
3: 哎呀，怕你老死，不能和你说，要新社会的人。

0: 于我吃那苦遭那罪。小时候困难穷，冻的完了关节是凉，42岁就是子宫肌瘤，
1: 嗯，
0: 切除了，子宫全断了，
1: 嗯，
0: 所以说一直能做妇科检查，最后尿路干眼这个是做了检查才知道有那么个大囊肿。这个囊肿长多少年我也不知道。
2: 你
1: 年轻那会儿就是咱说那女同志月经啥的正常不？
0: 哎呀，你当没有知识，妈不识字，不光吃那个大雪块，像大雪饼一块块闷哼闷哼的。
1: 就是有淤血呗。
0: 对呀，一来七八天以后完了还提前每个月提前2-3天，没有好时候。去年这个时间就是有腿疼，哎呀厉害了，这个大胯不能走，不能走我就听你的广播。听你广播活血化瘀，哎，我就决定买你这个药了，就这么事儿。哎，说现在又腿呀，大胯这走不那么疼了，就是有时候这左小腿还是木胀，哎，就是木胀，就是木胀，怎么说我脚不崴过，但现在脚骨下面因为热水洗脚，它就肿起来了，哎，就是在时间长干什么，走时间长就胀。反正怎么说这个腿我能扛住，就现在就是说这个肚子疼，三天两头疼。哎呀，长得从医院大夫开了15副汤药吃，这才不疼，疼连着后腰疼，这是什么毛病？就肚脐眼疼连后腰疼，就是这样事儿。
1: 就是现在来看呢，咱们这肚脐眼疼、肚子疼啊，包括连着后腰疼，咱们考虑到是不是跟我们那个囊肿有关系？就是盆腔囊肿，因为那个囊肿的体积太大了，它体积大了之后呢，它会挤压到我们周围的组织器官。正常来讲，你像咱们身体出现囊肿的，除了说咱们身体体质不能承受的，基本上大于5厘米的啊，可能都要考虑到做手术了啊，因为你这个的确实在是太大了啊，我刚才听都8点几了，那直径可能都得在6-7个以上了啊，所以如果说咱们每一天都有症状出现，每天都会感觉到我们这肚子不舒服难受，你包括说我们这个囊肿，你每个月或者每一次检查它的体积都在增长，还是建议做手术。那有人说，那我这身体能不能承受？虽然手术肯定不好，你就记住，手术肯定是对身体不好的，因为毕竟它要开刀的，但是相比较而言，再说你那个囊肿始终在长，始终在变，而且始终在对你身体造成影响，那你没有别的办法啊。所以有的时候你看，针对于不同的人，咱们就有不同的方案。有些人他是啥呢？他囊肿不变，
0: 嗯，
1: 哎，他始终啊就是这么大，没有什么变化，而且呢他也没有什么症状，那你就不用考虑啊，啊，咱该吃药吃药是吧？软坚散解的，你像化瘀的，你该用的用，它兴许能小。如果说你这囊肿在变，每次检查它体积都有改变，而且都是增大，啊，不是前后径，就是左右径，啊，再不就是什么呢，上下径，它始终是在变的，而且还有症状出现，经常会挤压到周围的组织器官造成疼痛。那这个时候咱们只能说最好的方法就是考虑手术。但是手术的过程当中你能不能做这个呢，就得现场啊，由你的主治大夫根据你的身体状况给你评估了。你比方说这个手术做完了之后，感觉比我们不做手术的时候对身体的创伤伤害还大，那一般大夫都不建议做手术的。这个呢，还得是根据咱们自身的情况而定。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现在身上你看出现的这个囊肿，它不是说一个地方的，所以和咱们的这个本身生活经历有关。那就是以前家里的一些事儿啊，遇到的一些情况，包括年轻的时候条件不好，饮食跟不上，身体体质弱都有关系啊。所以咱们现在能做到的就是啥呢，尽量的咱们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因为有些结节囊肿它还是有变化的，就是它会不断的去长啊。那我们怎么办，就尽量调节好自己的情绪，不让它去生长，不让它去变化。完了之后对于已经很大的，我们想办法该治疗治疗。就像刚才说盆腔囊肿这么大了，该手术手术，咱们只能是啥呢，就是灵活性的根据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状态去调整我们这个治疗方案。当然了，你像咱们说你其他的小囊肿啊，咱们该化瘀还是要化瘀的，就像深白树晶颗粒啊，我想化化瘀啊，可以啊，哎，该化瘀化瘀啊，帮助你通经络通气血呢，所以你正常用用它只有好处没坏处，所以你先用着，完了有问题的时候呢，咱们随

0: 时跟我们学生这块联系，完了学生呢也会把你的情况及时的跟我反馈，先用着，完有事的时候咱们再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92-9766，400-692-9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大林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2: 哎呀，终于通上电话了。
0: 久等了，久等了。
2: 哎呀，我现在啊，最主要的就影响我生活的，就是手心和脚心裂口，走不了路。不长
0: 多长时间了？
2: 最早啊，就做到10年前了。那个时候不裂口，
0: 嗯，
2: 那是割切诊，那是叫湿疹。
0: 湿疹，湿疹不至于裂口啊。
2: 这刚开始是不裂口。
0: 对呀、
2: 啊，一定要做的红光啊、黑光啊、蓝光啊，吃药都不管事儿。
0: 啊，
2: 痒，刚才是痒的要命，
0: 嗯，
2: 特别痒。
0: 啊，
2: 黑白晚上痒，睡不着觉。
0: 就是
2: 这个裂口严重啊，裂口
0: 严重。裂口它出血不？
2: 出血不多。
0: 啊，完了这个裂口有多深？
2: 哎呦，裂口比那个老农民那个脚啊裂口还大。
0: 完了就也不愈合是吧？
2: 它愈合。他得过一段时间，过10天，就一个礼拜到10天左右，他慢慢慢慢就愈合，
0: 也能愈合，愈合完了之后还会裂，是吧？
2: 啊，对，他这个皮啊，特、
0: 嗯、
2: 别硬，跟、
0: 嗯、
2: 塑料板一样，变厚变硬，然后就裂出来了。
0: 啊，就是那个裂口的两边那个皮是硬的，
2: 整个胶地板都硬的，
0: 都硬的啊。嗯，他那也是有细胞增生。那你除了这个裂口之外，你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疾病？你像咱说那个影响到咱们这个皮肤愈合的，像糖尿病这有吗？
2: 我呀，前年确诊的是糖尿病，在以前可是没有
0: 啊。
2: 这个呢，这个裂口裂的严重呢，
0: 嗯，
2: 以前有小裂口，不影响我活动，不影响我走路。
0: 嗯，
2: 就是从去年9月份、10月份裂口裂的厉害了，我走不了路了。但是我的血糖就控制，现在控制特别好。
0: 血糖现在多少？
2: 血糖餐前在5左右，
0: 嗯，
2: 餐后在7和8之间。
0: 血糖可以啊。
2: 对啊，
0: 而且根据你现在这个糖尿病的时间呢、
2: 啊，
0: 血糖控制的要是很正常，还不至于说使我们啊这个裂口啊难以愈合，它还不至于说有多大影响。但你说单纯的这种湿疹啊出现的裂口，这个湿疹它跟我们这个人的精神也是有关系的。
2: 这个，
0: 那你还有其他什么疾病？
2: 哎呀，我有许多病啊，我是。
0: 嗯。
2: 我有这个再生障碍性贫血。
0: 哎呦，这个多长时间了？
2: 这个60多年了。
0: 你现在你这个血细胞多少？
2: 白血球、红细胞、红蛋白，还有血小板，这四样偏少。白血球在3000左右。
0: 嗯，白血球是低点。其实白细胞啊还差点事儿，白细胞它是属于免疫的。你一说你再生障碍性贫血，它就整个那么我们身体里的这个血球啊、血细胞都会少。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有两方面问题给咱提供了一个参考。第一呢，就是说你免疫力低，身体的自愈能力差，所以说呢你这个伤口它不容易愈合。第二个，它其实愈合靠的是什么？首先第一肯定得先止住血，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血小板的数量要足，你这个地方不容易出血，它不容易出血的同时，那么我们这个血液里边的血液营养能过来去营养我们这个周围的细胞组织、皮肤组织，你这个伤口才能够进一步的去愈合。根据你这个情况呢我的建议，一方面呢咱还是得针对于我们再生障碍性贫血进行治疗，另外一方面呢还是要针对于你那个手裂口的情况进行治疗。你到药铺啊，你选两样药，一个呢就是这个巴增颗粒，这是干啥的呢？这是给咱们补气血的，那它是根据巴增汤转化过来的，专门是给我们补气补血的。完了你再选一个什么呢？ B 族维生素，那叫复合 B 族维生素。你选这么两个药你配合着吃，复合 B 族维生素里边呢，你像我们说这个 B6 啊 B12 啊也能够帮助我们去造血，你去选这么两个药。因为你现在你记住还是得从补气血这块着手，知道吧？
2: 对，我也

0: 这个补气，他医院开的中药也是补气血的，
1: 哎，
0: 补气血
1: 对，
0: 开
1: 也
0: 的。
1: 是从补气血，因为你气血足了啊，他这块的血液循环就好了
0: 哎
1: 啊。
0: 呀，怎么补？现在都是练，就是补
1: 不，
0: 气血，
1: 你
0: 这
1: 别
0: 靠
1: 着
0: 多
1: 急
0: 磨练，
1: 呀、啊！
0: 多的练。
1: 你现在你想的是怎么让它快点不裂？因为你气血不足，它不可能出现这种不裂。就像咱说外边完了之后，这个太阳大太阳晒着咱们这地，完了之后这边干旱着，你那边呢？你就说我不断的去浇，不断的去浇，你怎么浇地该裂还是裂？为啥？那太阳大呀，对不对？你要等到太阳没有了啊，太阳下去了，咱再浇，你看它就不容易裂了，对不对？你的根源在哪儿呢？我认为跟咱们贫血是有关系的，因为你这个血细胞、血色素它不足，它不足以对我们的这个神经啊、我们的肌肉组织产生营养，它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说它这个恢复起来的就慢呗。所以说你一边呢去促进它的愈合，尽量不影响你的生活，另外一边呢你必须得把这气血补上来。就咱们中医讲，因为你这个贫血它是再生再生贫血，它不是单纯性的缺铁的。啊，或者什么巨幼细胞贫血，不是，它不是哪一个细胞问题，它正常来讲，从中医来说，它是属于什么呢？你自身的骨髓造血功能差了，所以说咱们通过补气补血的方式来达到帮助你把周身的气血都补上来，补足它，有血了，它去营养我们的伤口了，我们的伤口它慢慢不就能好吗？对不对？
0: 好的，
1: 哎，所以
0: 好的，好
1: 说
0: 的，
1: 这块你别着急，你别老盯着它那症状，它怎么还不愈合？讲话了，你拿那个针给它缝吧上，它就愈合住了，但是没有用啊，它该开还是开，知道了吧？你那是强制性的啊，
0: 我
1: 所
0: 现
1: 以
0: 在
1: 你
0: 啊，
1: 还是得用个 B 族维生素，完了再加上什么呢？加上咱那个补气血的药，哎，慢慢的气血足了，完了身体也不缺这些微量元素了，也不缺这也不缺那了，哎，自然而然这问题就结了。慢慢的，你别着急呀、啊，有的时候我也知道这治病啊，总是啊着急想快点好。但是别忘了，咱们身体的体质在那儿呢，它不可能说一下就好的。行，你就先用着，完有事的时候咱们再联系。
2: 深百舒心颗粒，麒麟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29766，4006929766，4006929766。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29766，4006929。
4: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FM105.8兆赫，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5: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6: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7: 眼保健操，
3: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8: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

0: 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7: 天使白。
3: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6: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8: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纵览。
1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新闻进行室。近日，国家下达文化传承发展工程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安排资金1000万元支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古墓群遗址保护利用项目建设。近日，普洱咖啡师岗位技能团体的标准在普洱市发布，标志着普洱咖啡师人才培养迈入标准化、专业化的新阶段。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全国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各地多措并举提升服务的能力，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的绿色出行。据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西南、华南、江南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正值五一假期，公众雨天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2号，在2026年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第一回合正赛当中呢，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了冠军，这是他与张雪机车的第三次夺冠。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法，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据外媒报道，消息人士2号说，欧佩克加已经原则上同意6月产量配额上调，这将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10: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11: 五一假期，七彩云南文旅热潮持续升温，各地乡村以特色活动为媒，解锁假日旅游的全新打开的方式。村演好戏登场，村烤烟火味十足，村文旅独具的匠心，还有特色鲜明的一村一夜，丰富的新消费场景和旅游新体验，为乡村振兴新图景绘上了新鲜的色彩。我们来关注。

0: 村歌绕瓦山，篝火迎客来。云南2026年乡村好歌会跟着村歌去旅行西蒙站拉开帷幕。这场为期6天的文旅盛宴将为村民和游客带来一场可听可唱可看可参与的沉浸式文旅体验。演员张浩霞，
1: 这次来到西蒙呢非常的开心，我们的表演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已经打歌打了快一个小时的。
0: 演员朱雪飞，
2: 太热情了，我们就情不自禁的跟着大家跳起来。
0: 整个假期村歌 PK 非遗展演等活动持续开展，西蒙县的各村也将组织表演队陆续登场，为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才艺表演。云南2026年乡村好歌会跟着村歌去旅行暨群众文化品牌宣传推广活动将持续8个月，覆盖云南8个州市，计划举办43场专题活动。活动采用村庄加村歌加音乐推广加品牌展示加展演比赛的融合运营模式，创作一批彰显云南乡村特色民族风情的优秀村歌作品，推出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培育一批群众文化特色品牌，将跟着村歌去旅行打造成为云南文旅新的特色 IP。 五一假期，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的云南村考火爆出圈，以地道香味鲜活业态点燃假日消费热潮。墨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杨于婷，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连珠镇双龙烧烤城。五一期间，这里人头攒动，烟火升腾，山下买菜，山上烤的沉浸式体验，让八方游客在舌尖烟火中感受乡村魅力。
0: 除了传统的本地小黄牛肉颇受欢迎，摊位上的生态水果、时令野菜、紫米粑粑、凉拌树花等食材也广受青睐。游客选购完成便可以到山上的烧烤商铺请人加工，商铺明码标价，提供洗切烟烤全流程服务，游客围炉而坐慢享美味，真切体验从田间到餐桌的乡村烟火乐趣。商户朱晶晶，
4: 自从云南村歌品牌打响以后，整体环境比以前提升了，也可以监督了，生意越来越好了。
0: 如今墨江村考已经成为当地的文旅 IP 之一，每周三周六为固定营业，节假日灵活加场，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消费新地标。普洱市墨江县文旅局副局长陈林昭，
5: 我们聚焦乡村新消费场景培育，把节日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期的产业势能，持续以消费活力赋能乡村振兴，让群众实实在在共享发展成果。
0: 村考的烟火经济人气火爆的同时，在普洱市宁洱县同兴镇的纳科里村，这里提供了一站式茶马寻趣的乡野度假方式，手工制茶、植物印染、土陶制作、绝版木刻等项目，游客可以触摸传统技艺的温度，亲手制作手工艺品带回家，活动之余喝上一杯醇香咖啡，品一盏陈年普洱。咖啡馆店主庞献美，
6: 左手咖啡右手茶就是我们普洱的生活。
0: 在怒江州贡山县，仙女杯村 BA 篮球赛也火热开场，村民何兆山，
7: 实在是太精彩了，希望以后能够多举办这样的赛事，太激情澎湃了。
0: 在昭通市宜良县，云中苗寨因你而来草坪音乐节在洛泽河镇云中苗寨启幕，青山为幕，草甸为台，悠扬歌声交织人间烟火，特色美食邂逅民族风情，让乡村文旅绽放别样光彩。乐队成员杨洋，
2: 而且马上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乡乐队就要开唱了哈，在这种田间乡野地里面，然后就有舞台的这种感觉，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感觉，就是不虚此行，非常的棒。
0: 在大理州弥渡县红岩镇大营村，由废弃的村小学教学楼改造的民宿特色体验产品，既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校舍原有的怀旧特色，又增添了现代生活设施。不少游客来到这里，邂逅乡村旅居的诗意与美好。游客江女士，
8: 晚上也吃了很丰盛的晚餐，味道做得很好，我们都大家晚餐以后就是围着篝火跳舞，特别特别尽兴。

0: 昭通鲁店种植樱桃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年产值达到了1.5亿元。拥有1.4万亩樱桃种植面积的小寨镇，最近呢正迎来一年当中最甜蜜的丰收季，一起来关注。
1: 这棵百岁樱桃树见证了小寨樱桃的发展。过去本地樱桃果小味酸，不耐储存，农户挑着担子走几十里山路，一斤才卖几毛钱。樱桃不过是房前屋后的庭院零嘴。
2: 这么说年纪很大，比我父辈那些人年纪还大，结的果子又酸又涩，又卖不着什么钱，辛苦一料还不够的饭吃钱。
1: 转机始于本世纪初，品种改良是第一步。县里联合省农科院专家，以本地抗病性强的樱桃树为砧木，嫁接从外省引进的果大色艳、甜度高、耐储运的优质樱桃树品种，开启了一场基于生态本底的科技突围。
3: 这种老树发新枝，并非是简单的替换，而是在保护和利用本土生物资源基础上的品质要生，体现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智慧。
1: 种植能手率先带头试种新品种，摸索出标准化管护技术后无偿分享，带动培育出一批金牌种植户。
4: 第三年挂果，我简直不敢相信，果子又大又红，像红宝石一样，天上开始吹也在地头抢，价格翻了好几番。
1: 鲁甸县将樱桃产业定位为富民新县的支柱产业，科学打造以小寨镇、龙头山镇为核心的十里樱桃长廊，推行县级统筹、乡镇负责、村级落实的责任闭环。乡镇攻坚土地流转和路网配套，农技专家到田间地头开设种植课堂，持续推动樱桃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如今小寨镇樱桃种植面积达1.4万亩，85%以上是改良品种，平均亩产从300公斤提升到700公斤。目前鲁甸县樱桃种植面积达1.8万亩，年产量约8500吨，年产值突破1.5亿元，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
0: 您有没有听过燕窝果呢？以前一个燕窝果的价格啊，就是70-80，是咱们普通人望而却步的贵族水果。但是现在呀，这燕窝果的价格几乎腰斩，也逐渐呢走进了不少的家庭。这背后是云南规模化种植燕窝果的努力，也有不少网友说呀，把水果价格打下去还得看云南。
5: 燕窝果价格已大幅下降，从曾经论个卖变成了称斤卖，每公斤的价格在50多到60多不等。在许多连锁水果店内，金黄饱满的燕窝果也不再是单独摆放或用保鲜膜包裹，而是成堆摆上货架，49.9一公斤。
6: 家里边人都比较喜欢吃，我自己比较喜欢吃，所以说我们经常卖。以前的话，可能只能在超市啊，或者是那个欧莱呀这种地方才买得到。但现在今年的话，价格下来以后的话，在昆明的大街小巷还有店里边都能买到，而且价格下来了。以前60多块钱、60-70块钱可能只能买到一个、两个左右，但现在60-70块钱可以买好多个，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比较实惠的。
5: 燕窝果一年比一年便宜，在农贸市场经营多年的邓女士深有感触。从燕窝果刚亮相，邓女士就做起了这种水果的生意。刚开始的时候，品质好的大果能卖到98元一公斤，属于妥妥的高端水果。那时问的人多，真正掏钱买的人少，一天也卖不出几个。现在燕窝果价格几乎是腰斩，品质稍次的果子价格更加亲民。
7: 现在掉到60多个一公斤，就相对掉下来30几，它还有更便宜呢，就是相对来说有些地方来的那种次果它会卖得会更便宜的。
5: 在批发市场，燕窝果的价格降得更猛。按照果子的大小和品质，燕窝果分为5个等级，每公斤的批发价从10几到20几元不等。在金马正昌批发市场，王传卫也做了多年燕窝果批发。他说2024年是燕窝果身价的关键节点。
8: 这个燕窝果了嘛，在5-6年前以前的嘛，卖的相当贵，像超市了嘛都是70-80一个。但是从差不多

0: 10年吧，10年开始，云南这边也开始出国了嘛，价格慢慢就下滑了。那个时候10年的时候，其实我们这边也还是卖着25卢到56起这个价格。今年了嘛，产量就更高了，价格也就下来了，更下牛逼了嘛。
1: 王传卫介绍，燕窝果原产于厄瓜多尔，早年完全依靠进口，运输、关税、保鲜、损耗等成本一路叠加，到了终端市场，价格自然居高不下。5、6年前，一个卖到70-80元也很正常。后来海南税先引进燕窝果种植，但是规模有限，价格依旧不低。到了2021年前后，云南开始试种，但燕窝果果树挂果周期较长，要3年才能挂果，所以一直到了2024年，云南种植的燕窝果才迎来批量上市，最终直接改变了燕窝果的价格格局。
0: 云南的宝山、文山、临沧，还有这个我们给我们比较近的红河，然后还有个西双版纳，我了解到的是西双版纳种植量是最多的。
1: 本地种植省去了跨国物流与进口成本，再加上产量逐年提升，燕窝果的价格自然也开始回归理性。更重要的是，云南凭借优越的气候条件，加上补光补热等种植技术的升级，打破了燕窝果过去6到10月才上市的季节限制，实现了全年供货不断档。
2: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3-2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3: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4: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5: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7: 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云南听众注意听了，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此1000份升级眼贴体验装给咱云南听众优先体验，而且这次到手的通通都是升级版的跳水赛同款眼贴，官方认证，金牌品质。不管您是出门见光就流泪，还是经常干涩发痒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的，今天都能领补贴。只要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跳水赛同款眼贴，限量1000份，送完为止。400-608-6599，这款眼贴呀，非常的不一般，它特别采用的是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倍吸收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只需贴个15分钟，眼睛又润又亮，轻松缓解干涩流泪，再看手机电视清晰又舒服。出门遛弯散散步都更安心，再也不用担心眼睛流泪怕光模糊等问题了。想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今天呢，建议您至少打2遍，因为跳水赛同款的眼贴一年就发放这一回呀，错过真的没机会。10分钟内打通购买，除了多送78元的赛事同款的眼贴，额外呢，再送豪华的收音机，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限时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广新闻，云南新闻广播云广新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第五届石林阿诗玛文化旅游季在石林风景名胜区一号启幕，20多项别开生面的文旅活动将会给游客带来一个难忘的假日体验。
1: 本次活动以潮玩两亿年石林，共赴阿诗玛之约为主题，涵盖迎宾巡游、主题晚会、文艺演出、潮玩石林、非遗集市、体育赛事和乡村游等20余项文旅活动。五一期间，石林风景名胜区将化身阿诗玛文化的沉浸式体验主场，实景演绎剧本游、 NPC 互动表演、音乐会和水上桨板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等待八方游客的参与。值得一提的是，4月30号到5月6号，昆明市幼儿园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和一名陪同家长凭学生证、校园卡、幼儿园接送卡以及班级工作群等，可免费游览大小石林景区、乃古石林以及杏林大观园。5月1号到5号期间，在校大学生凭学生证两人拼团可享受学生票再打50%的优惠，即两人65元。
2: 学前教育还有义务教育阶段，就可以凭接送卡、学生证这些证件，只要能够证明是昆明市学生的，都可以。一个孩子和一个大人呢，我们享受着我们的一些优惠政策，来进入景区游览。
1: 此外，石林县也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5月1号到5号期间，县城双龙广场每晚都将上演不同主题的视听盛宴。4月30号至5月4号，石林杯篮球邀请赛将在民族体育场和双龙广场激情开打。在阿诗玛文化旅游季活动期间，石林全县所有机关事业单位和国资停车泊位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方便自驾游客停车。
0: 5月1号，由云南省博物馆与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联合主办的《灰烬下的史诗》，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馆藏庞贝文物展在云南省博物馆正式开幕。
1: 展览以罗马日常、火山灾难、永恒凝固为叙事主线，分三大篇章，共精选了108件套古罗马时期珍贵文物，涵盖大理石雕塑、巨幅壁画、青铜器、金银饰品以及庞贝城生活遗存。这尊青铜铸造的亚历山大大帝雕像身着罗马风格铠甲，束腰外衣上装饰着铃纹，其中一条腿抬起，尽显威武自信的帝王之姿。
3: 亚历山大大帝的经典形象，时间是公元1世纪，右手呢其实是有拿一根长矛的，造型上非常的精美，细节上看得出来他们的这种工艺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当时对于统治者的理想形象是有自己的一个标准的。
1: 展览还打造了维苏威火山爆发沉浸式场景空间，其中有碳化面包、遇难者石膏柱形等展品，将灰烬之下瞬息永风的末日瞬间凝固于观众眼前。
3: 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喷发的过程，大家会在这里有一个感受，大概是10几个小时。庞贝城是这样一种方式消失的，它被发现的时候，会看到很多东西都相对完整的保留下来，大家也会说这个是一种瞬间凝固的永恒。
1: 此外，2.3米高的托加长袍雕像，衣褶流畅，气度庄严。2000年前的玻璃制品，色泽澄澈如初，鹿头形莱通杯张力十足，展现出古罗马工匠对材质和造型的把控。展览还设有多个 AR 互动导览点，观众可触发文物复活动画。
4: 庞贝是属于古罗马的一个城市，对我们意大利和包括所有的西方国家是特别重要的一部分。庞贝文物展览已经是在中国国内的第3站，但是是第一次来云南，我们特别开心通过这个展览可以文明对话交流的一个机会。
3: 云博在每一年都会推出这样子的放眼全球文明的展览，希望可以有更多对整个世界丰富多彩文化的想象和接触。
1: 庞贝文物展为收费展，全价票每人60元，亲子票78元，还有家庭票、优待票以及免票政策，详情可通过云南省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了解。展览持续至10月8号。
5: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新闻进行时继续了解国内方面的消息。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了

0: 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1: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讲解员边演边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
2: 轻轻地摇一句，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3: 哦，好，可以。
1: 假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重庆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10多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0: 来关注各地区天气预报。5月3号早上8点到5月4号早上8点，怒江州、迪庆州南部、大理州东部、丽江市、楚雄州、昆明市、玉溪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小雨，局部中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到中雨9到14度，宝山小雨13到20度，楚雄中雨10到17度，大理小雨9到14度，芒市阵雨17到25度，香格里拉小雨2到7度，蒙自小到中雨12到22度，丽江中雨7到13度，临沧小雨13到20度，泸水小雨17到20度，普洱阵雨15到25度，曲靖中雨9到14度，景洪阵雨19到30度，玉溪小到中雨10到19度，昭通小雨6到9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小到中雨9到14度。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时段的新闻进行时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4: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6: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7: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5: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8: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5: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人。

0: 广播剧《南桥赤子》。第三集。
1: 哎，周强，周强，周强，你怎么了？
2: 我头疼的厉害。
1: 啊，我看看，身上怎么这么热呀？
2: 我也有点头疼，有点发烧。
1: 啊，
2: 不疼，我倒是不热。可是冷得打摆子，
3: 你们怕是染上疟疾了。可是 这车上的药物全都交付前线了，这也没有奎宁啊。
1: 周翔，周翔，哎呀，他晕倒了，
4: 这可怎么办？
3: 周翔，这，哎，我记得这附近有一个汉傣彝白苗几个族群混居的寨子，要不我们去跟乡亲们求助吧？
4: 好，走
1: 走
4: 走。

0: 置在哪儿啊？
1: 周翔，你终于醒了，刚才傣家的播音给你服了草药。
2: 放心吧，吃了我的药你就好了。
0: 谢谢，谢谢您救了我的命。
3: 哎，还有我呢。
4: 还要谢谢南阳小阿妹给我们进山采草药啊。
3: 我们都是为了打日本人，应该的。
5: 哎，我熬上羊肉了，等会儿啊，都喝碗羊汤，吃几块羊肉啊。
6: 啊，拉泽大哥，你怎么把羊给杀了？
7: 是啊，你们的日子都过得这么辛苦。
5: 哎呀，你们为了支援前线，头上是鬼子的飞机炸弹，脚底下是坑坑洼洼的路，比我们苦多了。
2: 是啊，修路的时候好机器我们没有，好材料也没有，过澜沧江怒江的时候只能用竹笼装石头筑桥墩，用树干打临时便桥，总出危险，对不住你们。
6: 哎，伯英，您千万别这么说。
3: 拉泽大哥，羊肉煮好了。
5: 哎，好，喝羊汤吃羊肉吧。我们彝人啊得了疟疾，要用生姜煮羊肉驱寒邪。哎，来来来，一人一碗啊。哎，
1: 我们没生病的就不吃了，留下来给。
5: 我们这里湿热，你们也要吃，小心得疟疾。
1: 那谢谢拉泽大哥。
8: 谢谢拉泽大哥。
6: 谢谢
8: 谢谢啊。
6: 谢谢。
0: 伯英，谢谢你救了我的命。明天一早咱们就走，要不然会误了行程。
2: 哎哎，你现在的身子开不了车。
0: 没问题，我自己心里有底，前线的兄弟还等着我们的物资呢。
7: 对，
0: 耽误一天他们就多一分危险。
7: 是啊。
3: 那我给你们熬好药带在路上吃。
5: 哎，对，还有剩下的羊肉也带上。
2: 还有爸爸，能带的都带上。
6: 哎，谢谢
8: 谢谢乡亲们，
7: 太谢谢乡亲们。
9: 月门，快躲起来！
10: 月门，别往前开了，鬼子火力太猛了，桥都被他们炸了，你冲不过去。月门，快快！
11: 月门受伤了，你们帮他把车上的物资处理一下。
10: 好，
11: 我送他去战地医院。
10: 好，
8: 好，
11: 快
10: 快！
12: 放心吧，手术很成功。你们送来的伤员已经醒了，来，进来看看吧。
11: 走，进去看看。
12: 就是这位姑娘。
11: 姑娘？医生，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12: 怎么会搞错了？我亲自给她做的手术。
13: 这
14: 怎么可能啊？
13: 我们这一路同船过来，怎么都不知道她是个姑娘？杨卫全，你知道吗？
11: 我，对啊。是你把他送医院的。
6: 我把他抱起来的时候就觉得他特别轻。
8: 哎呦，这还真是姑娘啊。
1: 哎，你们说他女扮男装来当济公，是不是有点像花木兰？
11: 他就是当代花木兰。
13: 对
8: 对对，
11: 是
8: 花木兰。
11: 少点。
15: 别小声了，我都听见了。啊，
11: 林月梅，你醒了。没想到你竟然是女的。
15: 报国不分男女。嗯，
13: 对，
11: 是。
13: 李月梅，你是怎么会想到女扮男装的呢？
15: 我想当济公，又怕南桥总会认为我们女人只能当护士，搞宣传和后勤。
11: 你这个小阿妹，真是了不起。哎，那你真名到底是什么？我帮你重新登记。
15: 既然你们已经知道了，那以后还是喊我的真名李月美吧。
11: 月梅，月梅，好美的名字啊！
16: 哎呀，要我看呀，女孩子开车运输太辛苦了，伤养好了就留在医院当护士吧。
11: 哎，对
13: 对
11: 对
13: 呀，
11: 这是个好主意。
8: 是啊，
15: 我开车开得跟你们一样好，凭什么因为我是女的就不能开车了？不行，我伤好了马上归队，跟你们一起前进。
13: 嗯。不管男女，能在这路上坚持下来都是英雄，向我们的女英雄花木兰致敬。
11: 对，向女英雄致敬，致敬，
13: 向女英雄致敬。
12: 李月美，你赶紧给家里写封信报个平安，我们请人帮你寄出去。
15: 我好久联系不上他们了，听说鬼子侵占南阳后 把我们的家人都列入了敌对分子名单，有的抓进了集中营强制劳役，还有的被没收了财产，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样了。
1: 哎呀，这是什么地方
14: 啊？什么地方呀？
17: 这里啊，这里啊，是我们南洋华侨抗日救国会新加坡的会址。为了躲避日本鬼子的迫害，你们急工家属先藏到华侨商会的秘密仓库或教堂地下室，我们再通过陆路或水路把你们转移到乡下或种植园。
18: 谢谢
19: 先生。先生，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们跟家人联系上呢？
20: 就是啊，
17: 这鬼子已经切断了所有与国内通路，只要我们好好活着打跑鬼子，一定会团圆的。
19: 一定会团圆的。如清走那天我们约好了，团圆之时我给他唱梅娘曲。

0: 你曾坐在我们家的床上，嚼着那鲜红的槟榔。
1: 如清，想家了。
2: 好久没有父母和慧英的消息了。
1: 陈先生会安排好他们的。快去给你的胳膊换药，然后来领你的棉衣。
2: 哎，这是哪来的棉衣？
1: 周恩来先生听陈先生说起我们机工的医疗条件太差，就捐赠了3箱奎宁药品和200件棉衣。这些棉衣是通过宝山的华侨机工互助会实名登记领取，优先配给高海拔路段的夜间行车机工，来应对山区的低温。真没想到，沿岸那么困难，还要给我们提供帮助。
2: 是啊，哎，我听说，沿岸特别需要我们这样的人。
1: 我也想，可是西南运输处实行3人联保制，让机工互相监视。护照上又注明了限国统区活动，截获去延安的都要以叛逃论处。想去延安确实太难了。
2: 是啊，皖南事变后，重庆至延安的陆路封锁加剧，转移通道基本中断，更是难上加难了。
3: 月梅，月梅，月梅，你等等，你现在还不能出院呢。
4: 不行，那么多物资要转运，我必须赶紧归队。
3: 可你伤口还没有全好，运输过程中一旦出危险，那结果不可想象。
4: 我们谁没受过伤？家里人不也生死不明吗？鬼子占领了南阳，很快就会打过来。我还躺在床上，成了一个废人。我，
3: 好了好了，月梅，你别哭别哭，我理解你的心情。
5: 李月梅，你在医院里帮我们打下手，发挥作用，好不好？
4: 医生，那你要让我快点好起来。
5: 你放心，我把你当特殊病人，保证好得快。
4: 一言为定。
5: 一言为定。
6: 这样就对了嘛。给，奖励你。
4: 又是椰子糖。你妈妈给你带的那包椰子糖，都被我吃完了吧？
6: 你吃了我开心。我们苏门答腊的海南人每家都做椰子糖，等打跑了鬼子，让我妈给你做，吃都吃不完呢。
4: 你们笑什么？白雪娇，打跑了鬼子，你跟我去槟城，有的是椰子糖吃呢。
7: 我们南阳也有椰子糖，还有沙嗲牛肉、九层糕、果夹饼、馍馍渣渣。哎
6: 呀，让你们说的，我都想南阳，想家人了。

0: 龙主席，1942年3月8日，缅甸首都仰光陷落，滇缅公路被切断，外援通道断绝。日军第56师团突破远征军防线，日军攻占缅甸后侵入云南西部，怒江西岸的龙陵县，直扑汇通桥。
1: 一旦日寇突破汇通桥，云南全境危矣，中国全境危矣。
2: 陈先生，急电！1942年5月3日，日军第56师团装甲部队占领管丁桥。
3: 什么？此桥若失，云南必陷，中国危矣啊！
4: 命令，我避难印尼，不便出面。你通过南桥总会驻滇代表，急告龙云，请他立即疏散西岸侨胞急攻，炸桥遇案，需预留撤退窗口。凡我南桥急攻车辆，一律优先放行过桥，保障物资及时运送到前线。阻挠者，我亲持南阳桥众万民书，赴重庆，请斩其头。
3: 先生放心，我马上去办。
0: 龙主席，这个陈嘉庚的脾气好大。
1: 他的心情可以理解。90%以上的国际援华物资运输，皆由汇通桥送往前线。一旦失守，外援断绝，只能依赖运量仅为陆路1/10的驼峰航线，难以支撑长期作战。
0: 国民政府已急调中央军来滇西阻击，而我滇军主力第60军已被调往华东、华中战场。云南本地防务空虚，大后方失守，恐怕
1: 我若有所反对，就会担上削弱抗日统一战线的罪名。老蒋正好借抗日之名彻底控制云南。
0: 那您，
1: 民族危亡，守土之责，宁为玉碎于怒将，不瓦全于倭寇蹄下。命令远征军工兵总指挥马崇六，必要时炸毁汇通桥。
0: 是。
5: 兄弟们，下来，快下来。咱们商量一下。
6: 副少，什么事？
5: 宛丁沦陷了，芒市和龙陵肯定也保不住了。
7: 鬼子一路东进，一旦攻入汇通桥，后果不堪设想。
8: 你是说国军会炸桥？
9: 可我们没有收到任何预警疏散的消息
10: 啊。是啊，
11: 估计国军的消息不比我们灵通，
7: 恐怕是担心鬼子利用预警疏散打过江去吧。
12: 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得抓紧时间过桥啊。
13: 是
12: 啊，否则就
5: 对，趁着现在天黑下来了，鬼子飞机看不见，加快赶路，争取天亮之前能过桥。
12: 对对对，
6: 好。
7: 那我们几辆车首尾相顾，互相照应一下，我领头，
5: 我断后。
6: OK，
12: 好，
6: 走走走，
5: 赶紧赶紧赶紧，
6: 走。
14: 报告马总指挥，陆军独立工兵第24营营长张祖武奉命报道。
15: 张祖武，日军第56师团已于5月4日占领芒市、龙陵，直逼怒江汇通桥西岸。现在是5月4日晚上9:30，我正式向你传达龙主席令，必要时炸毁汇通桥。
14: 宛丁失守，大量难民涌向汇通桥，还有为前线运送物资的急工都需要撤离，是否有疏散方案？
15: 龙陵失守消息6小时才传至宝山，国军高层预估日军需10天才能抵达怒江，实际仅有2天，情势紧急。
14: 一旦炸桥，他们可是我们的骨肉同胞，我怎忍心让他们枉死。
15: 从9·18事变到7·7事变6年间，东北、华北数10万同胞死于倭寇屠刀之下，从7·7事变到今天，惨死于日寇枪炮铁蹄之下的又何止于南京城的30万同胞。据可靠情报，日军前锋 已化妆藏械混迹于难民之中，如果会同桥失守，那枉死的就是40000000同胞，就是亡国灭种啊！祖国家民族命运在此一举，系于你一身，切记，一旦有变，马上炸桥，万不可迟疑，必须不惜代价阻敌于怒江西岸。
10: 是，
13: 是将鬼子阻隔于怒江西岸。
16: 兄弟们，前面就是会通桥了，人太多，路都堵住了。现在是凌晨3点，太阳出来，江面上大雾就散了，等鬼子飞机来了，我们就不好过桥了。
5: 如清，你借着水面反观看，是不是有几个守兵在绑东西？
16: 好像是，我过去看看。
5: 好，
17: 我命令一连长胡山
18: 到，
17: 二连长赵素清
18: 到，
17: 三连长石坚
18: 到，
17: 率官兵携带炸药及爆破器材，分别在桥西端、中段和东端安装炸药，并做好各项炸桥引爆准备工作。
18: 是。
17: 你们三位分别负责导火索引爆，我负责发电器引爆，两种引爆方式确保万无一失。挑几个保身级的士兵守在桥头，令通行者背诵滇西12月调，口音生硬者列为可疑。任何车辆只许向东，不许向西，如果逆行，按危及军事设施安全、阻碍军事行动论处。
18: 是是。
16: 如清，怎么样？
19: 怎么样？
16: 他们说是在加固桥梁。
5: 这个时候加固桥梁，看来这桥可能保不住了。
16: 哎，那人和货物该怎么办啊？
20: 对呀，
16: 只能尽量往前赶，争取早一点过桥。
21: 这么多人，就算我们都能赶过去，也要中午了。
20: 对呀。
21: 到那个时候，鬼子飞机轰炸，我看，还是先给家里人写封信吧。
18: 对，我们谁活着，就替回不去的给家里捎个信儿。如果桥段人亡，我们的魂就守在怒江，等把鬼子给打跑了，让他们来这里给我们烧柱香，看看我们。
20: 对，说定了，
18: 说定了。
22: 桥段人亡，魂守怒江，胜利之后在江面团聚。
5: 如清，你离桥最近，还是你来开道。
21: 好，怒江东岸见。
18: 好，
20: 怒江东岸见。
22: 怒江东岸见。
9: 张营长，炸药已经全部安装完了。有三名工兵安装雷管的时候滑落江中。
17: 如果把鬼子挡在西岸之后，你们中还有人活着，记得给他们报功。
9: 是。
18: 张营长，兄弟们已经通过虎音，救出几名鬼子特工。
17: 找个僻静地方，把他们处决了，给死难的同胞殉葬。
18: 是。
9: 张营长，张营长，
16: 你们是不是要炸桥？为什么不预警疏散？这么多难民，还有我们运物资的车辆，
17: 你以为我不想预警疏散吗？可是桥上已经汇入鬼子的敢死队，疏散等同纵敌。
5: 如清，我过来了。
17: 赶紧把车开走，别堵在这里。
5: 好，如清，我们到前面跟兄弟们会合。
16: 好，我们先开走。
9: 张营长，接应部队来了。
17: 是先头部队，过去迎迎他们。
9: 是。
17: 陆军独立工兵第24营营长张祖武。
23: 你好，107团一营营长李定禄。情况怎么样了？
17: 准备就绪了。
23: 好，我们对一下表，现在是中午11点20分。
17: 没问题。
23: 鬼子装甲车快到桥西了，张营长，炸桥吧！
9: 张营长，
17: 起爆器在我手里，不会让鬼子得逞的。桥上挤满了难民和机工，我们能多放一人是一人。
24: 躲开！哎呀，让开一点的！哎呀，走开！
16: 停！你的卡车凭什么向西逆行？
1: 哎，怎么又是你啊？
2: 真是冤家路窄。
17: 任何车辆逆行，按危急军事设施安全，阻碍军事行动论处。
3: 哎，这位少校，我何树鹏可是跟龙三公子穿一条裤子的伙计嘞。
17: 我再说一遍，违反战时法令，按军法论处。
3: 你莫拿军法唬我，一个小小的营长能把我哪样吗？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25: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6: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5月7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7: 服务员，点餐。
27: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简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7: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7: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0: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7: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0: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28: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29: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30: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3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3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33: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4: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单排。
35: 云想衣裳花想容。
33: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36: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33: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37: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33: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38: 北京时间12点整。
39: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金色热线》重播节目。
39: 持续关注，追逐阳光。金色热线回音壁，焦点所至，必有回响。
6: 第一时间回应您的投诉，
7: 举一反三，改进工作作风。
6: 大家好，欢迎关注金色热线回音壁节目，我是白倩。
7: 大家好，我是江涛。昨天的金色热线是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上线，由中国电信云南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黄涛率队参加，回复了大家关注的昆明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如何高质量服务国内外市场、境外电话免打扰功能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中国电信云南公司在服务老年人方面有哪些专门的安排等等。
6: 是的，那么在今天的金色热线回音壁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对昨天上线的情况进行追踪和回复，我们也会连线中国电信云南公司的相关负责同志来回答大家的相关问题。
7: 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回复。
39: 权威立场，彰显平台力量。第一回复，此刻发声。
6: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金色热线回音壁节目。我们在第一回复当中来关注，在昨天的节目直播过程以及节目直播结束之后呢，有一些网友和听众啊都提出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有一些问题我们没有来得及在节目当中一一的进行解答。今天我们会有请中国电信云南公司的相关负责同志来专门为大家做解答。
7: 而且是昨天的节目当中有一部分问题，在节目中初步做了了解。
6: 是的，
7: 初步做了答复，但是呢，根据咱们的工作安排和流程，需要在节目结束之后进一步了解情况，来向我们的投诉者了解详细情况，并且做出进一步的答复，或者是直接解决问题。
6: 好的，那么我们就首先来关注今天的这个第一个问题哈，要解答的是哪一个问题？在2026年的4月22号，昆明市西山区吴先生的号码在家里使用这个 WiFi 的时候产生了几十块钱的流量，他想咨询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来连线的是中国电信昆明分公司客户服务部的主管方燕，请他来为这位吴先生来做一个解答。
7: 好的，方主管你好。
8: 你好，主持人好。
7: 这个情况你们去了解了吗？
8: 我们那个昨天那个现场直播结束以后已经了解了这个情况。
7: 跟投诉人直接对接了是吧？
8: 就是对的，已经跟吴先生取得联系，已经对接了。
7: 给我们介绍一下情
8: 况。就是、也做出了解释。就是这个，在家使用 WiFi 的时候，一定要先把那个手机的 WiFi 开关把它打开，然后呢，要保证这个 WiFi 信号是良好的情况下，还有就是路由器也不能断开。然后最好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手机上面有一个移动数据的一个开关。最好把那个开关也给它关掉， 关掉以后，这样呢就不会额外的产生那个手机的流量和费用了。
6: 哦，那么这位吴先生的这个情况具体是属于哪方面的情况呢？
8: 这个吴先生因为他那个房子比较大，可能会有那个 WiFi 弱覆盖的问题，就会导致在 WiFi 弱覆盖的情况下，然后他就自动调换为手机的移动数据开关了。
7: 这是切换了。本来就是说，比如说他本来是想连 WiFi 的，
6: 按理说在家里是使用 WiFi 的，
7: 对，但是当他移动到这个信号相对弱的地方的时候，这个手机有可能会给他自动切换到信号相对强一点的，比如说是移动的这个咱们移动通信，
6: 或者是电信的这个
7: 信
6: 号
7: 了，是吧？
8: 对对对。然后我们这边也建议，就是胡先生在之后使用的时候嘛，就是最好把那个有 WiFi 的情况下，把那个移动数据的开关给它关掉，这样就不会产生了。
6: 其实这是也给我们广大的使用这个电信的网络的这些客户也一个提醒哈，大家可能都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7: 对，他昨天为什么那么短的时间他就产生了几十元的费用呢？
8: 因为现在我们那个网络升级嘛，都是5G 信号。
7: 5G
8: 信号它的那个上传速率跟下载速率是很快的，就是您刷一个视频，然后可能就是几秒钟，我们那个不像原来的3G 4G 它加载需要一个过程，但是我们在5G 网络的情况下，它这个加载速率是非常快的。
6: 所以会产生这个费用，
7: 速率快的这个产生的流量就很短时间就产生很大的流量了。
6: 对，
7: 这样就费用就上去了。
6: 好的，非常感谢您，您不要挂断电话，因为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您来为我们做一个解答。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在昆明的有一些高楼、地下室和乡村，这个网络的信号呢没有之前好。那么中国电信 APP 呢和公众号小程序无障碍做得不太好，希望能够改进优化。这是一位李先生投诉和反映的一个问题哈，我们同样要请方主管来做这个解答。
8: 好的。然后针对这个李先生的问题呢，我们这边就是也是第一时间核实李先生这个情况。第一个就是李先生这个针对他反映的是在昆明的部分高楼还有地下室乡村区域网络信号变差的一个问题。我们是第一时间与那个反映人取得联系了，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李先生。然后也实地去排查核实了具体的一个就是李先生这个点位。然后经过我们工作人员现场这个测试检测以后，李先生他的这个住宿楼嘛，属于部分区域，还有他的这个地下室跟那个楼梯间存在信号强弱不均的情况，容易出现信号覆盖不足的问题。然后针对这个问题呢，目前是我们这边已经同步收集相关点位的一个信息，上报了一个信号基站新建与优化的一个需求。基站呢，然后那个建设需要由专业部门统一来一个规划，然后分步落地，相关规划预计在今年的年底有序推进实施。
6: 然后在这个、您继续。
8: 对，在这此期间呢，我们也那个建议跟李先生建议，他可以临时切换我们的一个4G 网络来使用，保障日常通信的一个畅通。后期呢，我们中国电信将持续加大从那个新建小区啊还有地下室空间区域的一个通信基站的一个投入，不断优化网络覆盖的质量，然后提升市民用网的一个体验。
7: 这个由李先生的这个提问我想到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由4G 升5G 好像可以有一个明显的提示或者选择，那这种从5G 退到4G 这个自主能选择吗？
8: 可以的，我们手机在设置的上面是可以操作的。
6: 直接在手机的设置上就可以做到。
8: 对对对。
7: 这是一个问题，好，就大家可以熟悉一下自己手机操作，是吧？
6: 对。
7: 在这个信号不行的时候，我们就退到4G，这样子呢可能会信号更好一点。
8: 是的。
6: 好的。
7: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看现在这个是投诉人李先生反映的一些问题，他可能涉及到一些地方，这个信号基站的变化呀，小区的新建啊，拆迁等等，信号的变化。那么像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样主动掌握数据，主动掌握这些信号强弱的一些情况，是吧？就是如果是等到咱们的这个用户来投诉来讲的时候，可能都已经晚了。我们怎么样主动掌握情况，然后呢积极的这个来应对变化，这个保证我们的覆盖效果。
8: 是这样的，主持人，因为我们现在手机它会有一个自动切换，如果说我们是在5G 信号比较强的地方，那我们会显示是5G 网络。 如果说网络覆盖不是很强，没有 5G 信号的情况下，我们手机会自动在 4G 网络上使用。
7: 嗯，
2: 哦，
7: 对，这是手机上问题。但是你们作为这个运营商，有没有能够了解到，比如说大家这个地方 5G 说切回去了比较多，是不是能够看出来，就它就意味着我们这个地方的 5G 覆盖不行？
8: 嗯，我们这个因为也是在电信公司现在也是在加大，就是建设我们的 5G 的一个基站。
2: 嗯
7: 嗯
8: 嗯，可能就是之后嘛，我们肯定会不断的去优化这个网络质量的。
2: 嗯，
7: 哎，其实了解基本的使用情况是吧？
2: 对，
7: 了解用户的这个，
8: 嗯，对对，
7: 这个情况可以用一些大数据的方法啊，更主动的掌握。
2: 好的，现在这位投诉人李先生的电话呢已经接通了，我们再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
7: 哎，
2: 听听他的这个态度。李先生你好。
3: 啊，主持人好。
2: 您好，刚才这位方主管的回复您，我不知道您听明白了没有。
3: 啊，我听明白了，但是我还想补充一下，
2: 嗯，
3: 可以吗？
7: 您说。嗯，
3: 谢谢。你看我们呢是中国电信的老用户，用电信用了十几年了。
2: 嗯，
3: 在前几年电信给我的印象特别好，就是无论是山区乡村还是乡镇和县城，信号都是非常好的。
2: 嗯
7: 嗯，
3: 但是所以呢，正因为它的信号好，我们将好多其他运营商的电话都转网回来用电信了。
2: 嗯，
3: 但是从去年开始，电信的信号网络就逐渐的下降，会出现网络信号覆盖不全的地方。
2: 嗯，
3: 其中因为我们的职业是到处行走的职业嘛，
2: 嗯，
3: 无论是乡村乡镇县城，特别是新小区的高楼还有地下室啊，特别电梯间楼梯间，这些地方信号都时有时无的不太稳定，所以我想呼吁电信对信号的方面还是重视一下。
2: 嗯，就是说原来您去的一些地方信号本来是挺好的，
7: 嗯，
2: 但是从去年开始感觉不是太稳定。
7: 嗯，
3: 对，不是太稳定，所以现在电信的信号网络覆盖感觉有点下滑，
7: 嗯，
3: 不但没有提升反而有点下滑。
2: 嗯，这是李先生的一个困惑。
3: 就说到我刚才提到我们松明碧桂园小区这个地方的信号。
2: 嗯，
3: 我们小区是二零年交房以后，我们住进去以后就感觉信号不稳定。
2: 嗯，那
3: 当
2: 时反映了吗？啊，
3: 反映了
2: 以后的结果呢？
3: 结果也是跟今天说的一样，就是说设备基站不够，要向市公司反映来改善，结果到现在都没有改善。
2: 哦，那这个方主管，您看针对李先生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再进一步的再回复一下他。
8: 嗯，好的，主持人这边那个我们在回复李先生的时候，李先生也那个说了他的一些困惑。
2: 嗯，
8: 然后这边我们这边会这个督促，就是在今年年底增加那个我们的那个基站的一个投入。
7: 嗯，而且李先生他反映这个问题，实际上不只是昆明他自己的小区，
2: 对，
7: 因为他的工作是流动性非常强，
2: 对，
7: 他可能还涉及到
2: 一些
7: 农村呐，其他的州市啊等等。如果是咱们这个带有一定普遍性，那就特别值得咱们中国电信云南公司呢引起高度的重视，
2: 是
7: 吧？是
2: 的，
7: 从整体上来考察，从整体上来这个测试一下咱们的信号到底发生一些变化没有，有没有一些数据的支撑。
2: 嗯，
7: 然后呢离用户的期待是不是还有更大的差距，我们怎么样努力弥补它。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方燕主管啊，就刚才那位就是吴先生的那个问题，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说他这个在家里面短时间因为是信号转移到这个手机的这个信号上了，
2: 嗯，
7: 所以导致了流量剧增，产生了几十元费用。但发生这种情况的话，
8: 嗯，
7: 这个手机能不能给他一些提醒呢？就比如说一旦他的这个，对，一旦他的这个使用手机流量的时候，
2: 给他发短信
7: 可能产生
2: 做一个提示哈，
7: 流量对产生费用的时候有没有预警？
8: 我们会有短信提醒的。
7: 会有短信提醒是吧？
8: 对对。
7: 嗯，比如说我的这个已经接近我的套餐的这个尾数了。
8: 对，您的流量还剩，您的流量还剩余多少？
2: 嗯，
8: 我们都会有短信提醒。
7: 啊，也对，给用户及时的提醒，也让大家好有所准备。
2: 是的，我们还是回到刚才李先生的这个问题哈。
7: 嗯，
2: 我想李先生的这个反映的这个问题，应该说还是很有具有代表性的。
7: 嗯，
2: 李先生是咱们中国电信的很多客户当中的一个代表。
7: 嗯，
2: 那么他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的问题，
7: 嗯，
2: 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引起重视，
7: 嗯，
2: 持续的关注，尽早的能够得到解决。那李先生，您还有什么样的诉求吗？
3: 没有了，就是我们小区信号的问题，希望上级领导都办一下，因为已经好几年了，反映得到的反馈的回复都是一样的，
2: 嗯，
3: 都是要等待向上级汇报。
4: 嗯，我觉得这是多么好的一个用户啊！
2: 是，还是希望能够
4: 电信，
2: 对，还是希望能够及时
3: 的
2: 关注他们的问题。
3: 转进来的，
4: 嗯，好，嗯，
2: 好的，好的。那还有其他问题吗，李先生？
3: 啊，没有了。
2: 好的，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好，谢谢李先生，也谢
3: 谢
2: 方言主管。
4: 好，
2: 好，
4: 在昨天中国电信云南公司上线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很多电话。
2: 嗯，
4: 其中呢有一位牛女士打电话，她说。他的这个
2: 128元的
4: 套
2: 餐
4: 啊，积分要主卡才能更换，认为不合理，建议套餐内的手机卡都可以更换。
2: 嗯，
4: 兑换积分的意思，
2: 这是他的一个建议哈。
4: 啊，对，兑换积分，他觉得这个如果只能主卡去兑换，是不是不太方便？
2: 嗯，
4: 如果是他的副卡的也能兑换，那不是更好吗？
2: 对，
4: 哎，他是一个建议。嗯，
2: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连线的是中国电信昆明分公司的客户服务部的主管唐文娟，请他来回复一下刘女士的这个困惑。
4: 嗯，
2: 你好，
4: 唐主
2: 管。
4: 哎，
9: 你好，你好。
4: 嗯，
9: 主持人好。
2: 这位刘女士她反映的这个问题哈，是128块的这个套餐积分要主卡才能更换，她认为不太合理，

0: 建议套餐内的手机卡都可以更换，那这样的问题可以解决吗？
1: 其实的话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我们的积分的话主要是以这个它是唯一的一个归属主体，所以的话就是我们主要是集中了，比如说这个用户套餐底下的话有手机，有宽带，还有的话就是其他的像电视，然后的话它是属于一个家庭的这种全套的这种积分，所以的话我们主要是三店的话家里边的人的话就是来办理这个操作，然后通过的话就是主卡来办理的话，然后它主要是兑换积分就话费比较方便，然后同时话费的话兑换了以后的话它就可以是共享的，因为它办理业务，因为它128套餐的话是一个融合套餐，它是融合在一起使用，它同时的话可以享受这个积分以及话费以及流量的话是共享的，
2: 嗯，
1: 所以的话它用这个主要的话考虑到一个是保护用户的权益以及的话是安全性，所以的话我们用这个建议的话就是用户用主卡来兑换是比较的话安全的，
2: 嗯，
1: 这一个情况，
2: 嗯，您是建议，那实际上在特殊情况下它能用副卡兑换吗？
1: 就是因为它副卡的话，它只是作为它套餐里边的这一个一张那个附属的这个套餐的卡嘛。然后的话，它主卡的话，它是承接了这个套餐里边的所有的业务，所以的话，在这个套餐里边的话，用主卡来兑换的话，是主要是方便它的一个账户的这个安全性。
2: 嗯。
1: 但是的话，不影响它的兑换，就是它兑换以后的话。用兑换话费，比如说他兑换了以后的话，整个话费的话是在套餐里边，就所有的号码都可以使用，以及的话他套餐里边现在我们会有那个什么流量和语音，这些他都是共用的，所以不影响的。
0: 哦，好的，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建议的回复哈，我们现在来接听一下刘女士的电话，听听看她到底对于这样的一个回答是否满意。刘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你好，刚才的这个唐主管的这个回答，不知道您听明白了吗？
3: 我听明白了，就是他，就是现在说的意思，就是用那个兑换话费的话呢，就是用主卡去兑，然后兑了以后的话呢，这个就是
0: 其他的都可以共享。
3: 哎，对对对，就是其他的也可以用的。
0: 对对。
3: 那目前的话呢，就是我们只是提一下这个建议了嘛，就是这种能用副卡也对的这种比较方便一些。那如果是说他说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其实目前对我们来说的话呢，其实也是可以的，就是这种，只是说是建议能换成那个副卡。
0: 嗯，当然刚才的为什么认为主卡才能更换呢？还是为了保障这个账号的安全哈，这一点当然你应该也可以理解哈。
3: 对对对，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0: 那现在你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3: 其他没有了。
0: 嗯，对于这样的一个回答还是满意的哈。
3: 可以的，满意的。
0: 好的，好的，谢谢您，刘女士，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3: 不客气，不客气。
0: 好的，同时也谢谢唐主管细心耐心的回答。
3: 好,
0: 好的，谢谢。
3: 没事，好。
0: 好，再会。
2: 我们继续关注在昨天节目当中这个我们听众的来电啊。
0: 对。
2: 有一位宁先生。他说他的电话欠费了，收到了电信的短信，说有7天的信用额度。他想了解的话，这个信用额度究竟是什么意思？
0: 哎，其实不光他想了解，我也想了解，因为我也收到过这样的短信哈。
2: 是吗？
0: 对、
2: 哎，这个信用额度一听起来挺敏感的。
0: 是。
2: 这个信用嘛，两个字。
0: 对对、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的是中国电信昆明分公司的客户服务部主管刘海珠，请他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2: 好的，刘主管。
4: 哎，你好，
0: 你好，刘主管，
2: 介绍一下情况。
0: 这个说到的这个信用额度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
2: 嗯，
4: 其实信用额度那么，他那意思就是说，他其实为了保护用户的嘛，就是在
2: 您
4: 刘主管，
2: 您能不能用那个普通话来介绍一下？嗯，
4: 啊，好的好的，那就说信用额度了嘛，他就是主要保护这个用户在没有。就是突然间没有话费的情况下打不了电话这个情况的嘛，是吧？
2: 嗯，
4: 就是当账户的余额，就是用户的账户可用的余额为零，或者是不足最小余额的单次通信的时候呢，就会启用这个服务。
2: 嗯，
4: 那这个系统呢，它是实时计算用户欠费额度和时长。
2: 哦，
4: 就是这个欠费的额度达到信用额度，或者是欠费时长达到信用期的时候呢，它就才执行停机。也就是说，就是在那个。比较紧急的情况下，你突然间没时间交话费了，那他会有一个时间给你去做这个事情嘛，然后就不会耽误你的事情，
2: 哦、
4: 是这个意思，就跟银行信用卡是一样的道理的嘛，就是。
0: 嗯， 那就是说给您七天的缓冲期。
2: 对呢。就是如果你在七天内及时的去交了话费，那么这个就不存在什么后续的影响吗？
0: 对。
4: 啊，对呢，对呢，就是这个意思。
2: 会不会有不良的信用记录？
4: 一般这个情况不存在的。
2: 啊，不存在。
0: 嗯，
2: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有提醒。
0: 对对。

0: 你好，
1: 啊，你好，
0: 你好，刚才的这个刘主管的回答，您听清楚了吗？
1: 啊，听清楚了，解释的很好，
0: 那您现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1: 啊，没有了，没有了，
0: 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
2: 哎，
0: 您
2: 这个
0: 参
2: 宁
0: 与我们
2: 先
0: 的
2: 生
0: 节
2: 提出
0: 目。
2: 的问题对我们都有帮助，
0: 是的，也是一个知识的普及哈。同时，我们也谢谢刘主管对我们的这个回复哈。您先不要挂断电话，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您来为我们做解答。
2: 对，
0: 在
2: 昨
0: 昨
2: 天，
0: 天的节目当中，有一位马先生，大家
2: 对，
0: 一定还记得，是一
2: 是，
0: 位盲人朋友哈。他有一张这个电信的关爱卡，他表示想了解他的这个3分钟的这个免费的这个话费，我自己用了多少，还剩下多少。但是呢，
2: 对。
0: 他拨打1万号的这个客服热线呢，客服表示查不了，他认为不太方便。我们昨天呢也说到了，在节目之后，请工作人员及时的和这位马先生进行联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刘主管来为我们这位马先生解疑释惑。
2: 好的，刘主管。
3: 昨天我们接到他电话呢，其实刚才我们也主动的跟他联系了，联系呢已经安排我们的专属的工作人员呢，就是跟他联系以后，跟他详细的介绍，讲解了这个关爱套餐通话的，就是时长这些情况，剩余的额度。然后呢，我们也给马先生留了一个电话，就是以后他遇到这种情况了，可以直接跟我们对接。就是后续如果还有话费、套餐余额等查询的需求呢，就是打电话给我们，然后我们呢就为这就是他们这种特殊群体嘛，提供一些便捷的暖心的专属服务。然后马先生也表示理解。这个情况说已经解决掉了。
0: 是一个特事特办哈，算是。
2: 那
3: 对呢，
2: 那其实像这个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了解到，其实作为视力健全的人来说，了解这个信息并不难，
0: 对，我
2: 只
0: 们
2: 要
0: 通
2: 通
0: 过
2: 过这个
0: APP 就可以
2: APP，
0: 查询
2: 可以直
0: 公
2: 接
0: 众
2: 实时
0: 号。
2: 看到，对，
0: 对，
2: 随时看都可以。但是作为像马先生这样的特殊的人群来说，他可能就没法随时查看。
0: 不是那么方便。
2: 对，所以呢，就能不能这一类的人都有一些相应的一些这个帮助？
3: 对呢，我们这边有一个就是，服务监督的电话嘛，就是我们可以给到他们，然后他们直接打电话进来，我们有专人跟他们对接这个，查这个事情，
2: 也就是
3: 就是
2: 说，可以
3: 对
2: 把这
3: 特殊
2: 个
3: 用啊，
2: 把自己的这个特殊的情况告诉咱们的这个服务人员，
3: 对呢，对，
2: 然后由他们来特事特办的来解决。
0: 为他们答疑解惑，
3: 对的，有一
2: 一万号
3: 我
2: 这
3: 们。
2: 平台上能直接解决这个问题吗？
3: 可以解决的，因为我们当时我们也核查了一下嘛，马先生是有打过电话去的，可能是当时在沟通当中不知道，就是我们也好像当时他问了以后，其实跟他说的可能不太是怎么回事，然后他打电话给你们，但是当时我们查了是他有打过1万号，1万号也可以解决，但是如果他觉得这个服务不太，就是还不让他那个，
2: 满意。
3: 感觉不太好的话呢，他可以拨打我们的监督热线，我们也跟他说了。
2: 好，
0: 我
2: 那
0: 们来接听
2: 对
0: 一下马先生电话。
2: 好的，
0: 好，
2: 马先生，马
0: 您
2: 先生
0: 好，
2: 你
0: 马
2: 好。
0: 先生。
4: 你好，
0: 又见面了。那昨天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哈，我们的这个在节目之外呢，他们中国电信云南分公司也非常的重视哈。刚才给予的这个答复，您满意吗？
4: 满意呢，满意呢，他们对我们也很相当好。因为他这个我们也不需要出去，我们打这个电话没出去，番茄都没有。300分钟就是我们就够我们了。
2: 对，
4: 就是够我们跟他们问的意思，有意就是说，我们查电话费根本就是打了才查了嘛，我就注意着点，没给他打了，查过我都来的那9月份中，我们有的上面是交的学在上，我们就发这个，
2: 对，
4: 然后嘛就是说，我呢也他们我说一下，我们不敢说提意见，我说小要求，提个小要求嘛就是说，不是他不是我问他说300分钟，他进不说，他就说，你那国外面是哪级了？又是国内面是哪零级了？哪级？我们听不懂。听不懂嘛，我就好像我就打算来功夫了嘛。我就说是我要来功夫，有啥么零，有啥么不零。那有啥么？他也说你要哪什么来功夫。来功夫嘛，我就说简单的是那个机器上说的嘛，就我就不麻烦他们了。就是这个意思。我就昨天我就不是。服务人员说我提个小，我小要求，我不敢说意见嘛，小要求跟那我们马人，我们是大爱卡嘛，就是马人了嘛，大爱卡是指马人用，其他们也用不而且不给他们用了嘛，就现在不是不给用，我说宽发是大爱卡来打了嘛，就 就是说你要说我万一

0: 就是我们有还有几分钟，有了多少分钟，我就站不得了。
1: 对对对，那刚才他们回答您的这个，并且告诉了您一个他们的专门的这个客服的电话，您记下了吗？
2: 多少是都是跟是五个六。
0: 那个
2: 刘主管，您能不能再重复一下咱们这个监督电话？
1: 哦，这个电话是五个六三幺五。
0: 五个六三幺五。
1: 嗯，
0: 对，
1: 还有
0: 六三幺五，
1: 三幺五，
0: 其实挺好记的，是吧？哎，
1: 五个六三幺五，是
0: 对。那刘主管，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马先生说了，他这个主要是前面呢，在这个人工智能回答的时候，他听不懂，听不明白意思，
1: 对，
0: 他就希望有这个专门的人，就是咱们的这个人工来直接回答他的问题。
1: 对他有什么疑问，能够第一时间得到解答。
0: 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这个黄涛副总经理他讲的就是，我们在客服的时候会。 会主动识别那些需要帮助的老年人呐、特殊群体啊，然后呢，直接会他给他们提供这个人工的解答服务，这样呢就跳过人工智能这一块儿，然后呢这样子解决问题更快一点。
1: 能够帮扶的更精准。
0: 对，
1: 其实他又
0: 是有关爱卡，我想请刘主管来介绍一下，咱们是不是能在这方面优化一下？
1: 这个可以的，这个就是说我们后期就是在他们因为现在还没有精确到。
0: 没有精确到上，因为他打电话进来，我们暂时如果他有一万号的电话，我们是可以识别的；如果在电信有记录的话，我们是可以识别的。
1: 但是如果是没有的话，他关爱卡应该就本身就是特殊人群了嘛？
0: 对，
1: 就是给你资料，因为我们就是关门是我们当的，就是我们的意思，我还是在还是挨着点呢。我说，不就是那个那个，等于说在功夫，我就是直接在来我们回答了。
0: 嗯，
1: 我们说机器人来给他们就不麻烦他们，是自己，
0: 明白？
1: 就是自己意思。
0: 对，
1: 我们也看到，
0: 这就是我们的目前。 好的，那个马先生的意思我们听明白了。其实你也比较理解，您希望就是说那个能够少麻烦人工服务，
1: 我们就尽量的不麻烦。
0: 对，但是呢，他因为人工服务没这个人工智能的话，机器打您的话没有达到点子上，
1: 对对，
0: 所以就希望那个能够高效的解决问题。
1: 他说零几了，那几乎就听不懂。
0: 对对对，理解理解。
1: 这个我们理解哈。
0: 我们请那个刘主管再。
1: 再总结回答一下您，好吧？好的，这是我们现在我们上线，我们线上平台的话呢，它虽然已经上线大字体，已经播报等这个关爱功能，但是针对这个视障群体，就是全程的无障碍便捷化操作的适配呢，还是有一些不足。就是没有充分的呢贴合特殊群体的这个使用习惯。那我们呢已经将这个优化的这个诉求呢，已经向我们的技术部门进行反馈。年内呢，它会联动上级单位呢推动无障碍版的这个升级改造。然后完善全流程的这个已经操作。就是对那个优化可以，它这个事情做了以后呢，它就可以优化这个视老化无障碍使用的这个体验。
0: 对对，
1: 那在这个功能落地之前呢，就是线下营业厅是可以一对一的专属有个便民服务，然后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也可以打我们那个服务监督热线，然后说明情况以后呢，我们安排专人一对一的来服务。
0: 好的，
1: 这个呢就可以保障群体，就是便捷的使用各种线上的那个功能。
0: 好的，
1: 对于马先生来说，可能最简单直接的就是直接拨打五个六三幺五这个电话，把您的诉求说出来，就直接可以获得工作人员的帮助了。马先生，您明白了吗？
0: 谢谢您，马先生，也谢谢我们的主管。
1: 好的，好的，谢谢您，马先生，也谢谢我们的主管。
0: 谢谢您，谢谢您，支持我们的节目。
1: 我们
0: 祝您收获愉快。好的，
1: 嗯，你加足球，谢谢哥。谢谢，
0: 希望您继续关心我们的节目，也继续关心中国电信。
1: 好，谢谢您，好，谢谢主管，好，再会。 好，非常热心的听众哈。
0: 哎，对，我觉得主管的普通话也非常好。
1: 是的，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个问题。这是昆明市的陈女士，她想把老电信的宽带移机到盘龙区昆明湖小区，但是呢，工作人员答复说这个是一个新的小区，没有资源，移不了。她要咨询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哈？那么我们现在要来连线的是中国电信昆明分公司客户服务部的主管范勋，请他来解答这位女士。
0: 范主管你好。
3: 哎，你好。
0: 来帮我们解答一下这位女士关心的问题。 好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宽带移机的话，它受很多限制，比如说新的小区、新的地址的话，它有线路和小区物管这个施工的诸多原因，所以新的小区的话需要它提供一个具体地址，到时候我们需要去逐一的核查它这个地址是否具备这个装机条件，如果是已经是这个小区已经建设完成，它里面的资源线路已经不好的话，是可以正常办理移机的。
1: 嗯，那他已经具体说到这个小区了，你们后续跟他聊接对接没有？
0: 对接了，因为他需要他提供地址以后，我们会实际勘察这个新建的小区嘛。
1: 但是他地址已经给你们了吗？龙湖小区吗？
2: 昆明湖小区。
0: 对，因为昆明湖小区的话，它本来就属于这个新建的小区。 那他在这个小区办理的话，是可以正常，如果资源具备的话，因为小区的话它是有多栋的房子，有些已经是不设完成，有些还在目前不设当中，所以我们根据他的地址核查以后，具备资源的话，在昆明湖小区的营业厅是可以正常办理这个移机手续的。
1: 您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昆明湖小区的哪一栋是吧？要给到这么具体的地址。
0: 对对对，是的。
1: 嗯，
0: 好，那你们跟他们联系一下，不就可以了解他是哪一栋了吗？
2: 嗯，
0: 对，他提供准确地址，比如说能源安排号、具体入户，这个他是几栋几单元，到时候我们就根据他的地址核实相关资源。
1: 那你们现在跟他联系了没有？
0: 已经联系过了。
2: 嗯，他告诉你他是几栋没有？
1: 他告诉你们地址了吗？
0: 对，告诉地址以后，我们已经告知他是可以正常在昆明湖的营业厅是可以办理的。
2: 就是说他这个地方是可以办的，没有他说的这个说没有资源移不了。 对对对，库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1: 绕了一大圈，其实是可以办的嘛，这个
2: 当中出现了一个误会哈。
1: 嗯，
0: 对对对，是的。
1: 好，那行，那我们现在刚好已经连通了陈这个投诉人陈女士啊，
2: 还没有，我们的导播和正在和陈女士、陈女士取得联系哈。
1: 对，
2: 那么我们在等待连通的这个机会，我们请这个范主管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像类似于我们办理这样的一些移机的业务哈，我们应该提前去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咨询呢？
0: 如果是正常办理移机的话，像一般普通小区，就是常住的小区的话，它线路都是普通了，因为就正常如果要办理移机需求的话，就携带户主身份证原件到营业厅是可以办理的，线上的话或者是通过拨打1万号也是可以正常申请办理这个移机。因为这个陈女士的这个地址的话是属于这个昆明湖的，它属于这个第三方建设的这个入场资格，所以它的办理移机的跟其他普通地址的话会有一定的区别，所以 需要他到当地的这个申请以后，由第三方核实他的这个新建的小区资源具备了安装条件，那就可以在营业厅正常办理，到时候他移过去以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3: 好的，现在陈女士的电话已经接通了哈，我们来接听一下陈女士的电话。你好，陈女士。哎，你好。
2: 刚才我们的这位范主管做了一个答复哈，您所反映的这个问题他已经给了一个解答，我不知道您听到了没有。
3: 我听到了。
2: 嗯，那您现在还有其他的一些疑问吗？
3: 没有啦，我只是希望就尽快我们那边有资源的话给我去办理就可以了。
2: 嗯，刚才他说到一个范主管说到一个您需要到当地的这个地方去申请哈，您有没有做了这个工作？
3: 我今天下午去看一下吧。
2: 啊，
1: 嗯，好，
2: 那您现在还有什么问题要咨询范主管吗？借这个机会。
3: 没有啦。
1: 嗯，
2: 就是这个答复您还是已经了解了哈。
1: 嗯，对的对的，好的，好，感谢您陈女士，同时也感谢我们的范主管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普及，谢谢您。
2: 其实随着咱们这个
1: 好，再会。
2: 好的，嗯，其实咱们随着这个网络的这个覆盖的加强，服务水平提升，以前这个移机觉得挺麻烦， 是的，
1: 现在好像这个是很简单的事情，
2: 对对，您只要去申请就会有工作人员上门来办，
1: 很快就上门来办，
2: 是的，
1: 这非常方便啊。
2: 嗯，
1: 对，当然一些特殊的情况呢就要特殊，比如说这个涉及到这个小区的
2: 这个第三方的这个接入啊等等等等，可能就需要这个了解具体的情况来办理了。嗯，好的，我们的第一回复继续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一些问题。这位朋友昨天呢在节目当中有网友留言哈，他说一二级重度残疾人创业拉宽带网电话卡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优惠，他想了解这个内容。那么这位用户呢因为他没有提供这个电信号码查询的情况，我们接下来我们继续 我相信他可能会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哈，我们就一起来通过连线请这位朋友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他是中国电信版纳分公司客户服务部的主管王玉兰，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王主管你好。
1: 嗯，
4: 哎，主持人好。
2: 你好，这位朋友他想咨询的是这个，像对于咱们的电信套餐，有没有一些针对咱们残疾人朋友的优惠或者是一些折扣的套餐？
1: 昨天的刘先生的这个问题呢，就由我来回答。云南电信呢，针对了这个残障人士呢，提供了很多的优惠政策。一个呢，是办理的这个公众的业务的融合套餐呢，就可以享受了这个套餐费用的5折的优惠，这个是第一个点。 第二呢，是办理了指定的一个129套餐融合套餐档的话呢，它的优惠力度呢就会更大一些。然后呢，优惠以后的套餐费用呢，每个月呢仅是按59块钱这个费用来收取的。还有呢，第三点呢，如果呢这个用户呢只办理电话卡的情况下呢，云南公司呢还提供了一个关爱卡。 就像我们前面的这个听众朋友所说的哈，那个吴先生所说的这个套餐呢是，零元每个月的套餐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基础套餐费，其中呢还包含着300分钟的国内通话和2G的国内流量和20条短信的服务，还有一个呢就是爱心的语音包，这个呢也是按零元收费的，然后呢里面包含着那个国内的100分钟的通话。 这些业务的详情呢，均可以通过拨打1万号或者是到电信的营业厅呢咨询了解。另外呢，办理这个业务的话呢，需要那个客户本人哈，持着自己的身份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残疾人证或者乡镇以上政府残疾人联合会出具的证明的云南用户就可以办理这个业务了。好的。
2: 因为这位朋友没有留下电话，所以我们也不方便去拨打电话问他哈，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会在我们的收音机前或者是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这个节目了解相关的内容。
3: 对，这是也是给我们所有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就说拿上你的身份证是吧，
2: 然后
3: 残疾人证
2: 或者是这个乡镇以上机构的一些证明，然后就可以
3: 是的，
2: 到营业厅去办理。
1: 好的，谢谢王主管耐心的回复，谢谢您。
2: 好的，谢谢王主管耐心的回复，谢谢您。
3: 感谢，
2: 好，再会。
3: 好，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网友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留言。这位网友他留言是这样说，他说我开通过防骚扰电话的那种业务，但是好像什么也没有防到，也没有防到什么，中介电话还有推销家具的电话，问我卖不卖房子的电话，天天都接，请问要怎么办呢？
3: 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疑问和困惑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连线的是中国电信云南公司产品运营中心的产品经理于继怡泽，我们来请他来解答一下。您好，
4: 主持人。
2: 你好，您好，
4: 这个网友他的这个问题哈，说他开通过这个防骚扰的电话，但是仍然会接到一些这个要么卖房子的，要么要这个推销家具的，要么中介的这个电话，该怎么办？
3: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首先就是天翼防骚扰这个业务呢，它是默认会主动拦截的类型是只有三大类，一是高频呼叫，也就是含那些拨打频繁，然后拒绝率比较高，通话时间较短的疑似骚扰电话。第二类是国际长途，第三类就是工信部认证的涉诈号码，还有用户自己已经标记过的诈骗号码。 这部分是开通这个业务之后，我们会系统默认拦截的。但是像主持人您刚刚说的，这部分电话可能是由于营销电话，就是对方他更换使用了自己的私人号码去开展这类营销，所以我们没有纳入天翼防骚扰的默认防护范围。就是如果鉴于此类情况的话，用户他其实是可以关注 天翼防骚扰公众号，然后在底部的一个菜单栏进入来电防护，然后来电免打扰设置里面的高级设置，根据自己的需求个性化去开启一些防护，比如说就是含我们95或者400开头的一些营销电话拦截，还有就是用户可以自定义指定一些需要防护的电话号，就是号码段手段，然后同时也可以在里面的高级设置中有一个
2: 解决营销来电的板块，根据自身的需求，需要勾选，需要同意或者拒接的行业类型号码，同时还可以就是设置一些防护的时段，比如说休息时段我们拒接，非休息时段我们不拒接这一类的情况，就是我们都可以自动，我们可以自己来根据自己的情况设置的。
4: 就是高级功能，
2: 对，
4: 还有这么多选项，
2: 对，
4: 以前我们可能都没用到，
2: 真是没用到，而且大家也不太了解哈，所以今天这个也算是一个小知识的普及。
4: 对，但是另外一方面说实话，这方面还真难防，因为现在呢这个营销啊，他们这些推销人士特别敬业特别积极，是吧，这是普遍撒网，就是每一个几乎每一个可能的号码他都要打过去，
2: 当然对于我们用户来说，是不是也有一个方法，就是当你接到一个这样的电话，你可以在你的手机上把这个电话拒绝或者是拉黑。 也可以，这是在手机端自己的操作。嗯，对对对，嗯，拉黑一个，下一个可能又来了，反正是好像这个所以设置关口前移很重要。对，就是怎么样来让它变成一种大数据，可能是哎有可能还防护的效果好一点。嗯，好的，非常感谢于经理的介绍，谢谢您。好，好，谢谢主持人，再会。我们继续了解一位刘先生打电话昨天进行的一个投诉咨询啊，主雄州 某定县刘先生家的电信宽带用了10多年了，最近经常掉线。他拨打故障电话后答复呢是要换光猫和路由器，但是换了4、5套都没有解决。哎，看电视也看不了。刘先生要求检查线路是否老化了，但是一直没有答复，希望帮助检查线路。哦，看来刘先生这个问题就是
4: 电信部门已经上门解决过好几次了，按照投诉这个内容来看，
2: 就是之前说要求换这个，但是解决了都好像没有实际的解决问题，换了没有解决。换的方案是换光猫路由器，但换了以后效果不行。
4: 嗯，
2: 是吧？
4: 对，
2: 那希望能够检查线路。
4: 对，这个问题的答复人呢是中国电信锚定线分公司的经理助理罗富朝阳。
2: 我们来接听。
4: 你好。
5: 哎，你好，你好，你好。
6: 这位刘先生的这个问题哈，因为他也反复的换过了这个光猫和路由器，但是呢换了4、5套好像都没有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他现在希望能够检查线路，但是一直没有得到答复。这个情况请您介绍一下。首先呢就是感谢这个桂兰木以及就是这个刘先生吧，对我们的一个工作的这个监督和关注吧。针对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这边的话也高度的重视。 这边的话，就是在昨天的话，就是我们立马收到这个信息的话，就和他联系了。和他联系在这今天早上的话，就是我们已经安排就是专业那个技术人员吧，进行上门。那么对那个刘先生家这个主干线路，还有就是这个入户那个频线以及这个接口，进行了全面的就是细致的检查吧。
4: 嗯，
6: 这边的话就是 经过排查，我们发现的话，它那个家里的这个光纤物理链路吧，都是完好的。它那个暂时的话，就是这个老化和那个接触不良的现象是没有发现。
4: 哎，
6: 但是这个光功率的话，就是它那个是16点几，16点几的话，它这个光刷值的话，在这个所有的这个大部分这个普通用户吧，那个光刷 它是优于80%以上的，它这个就是这些都是正常的。
4: 对对对对。那为什么它的使用状况一直不太好呢？
6: 经过我们就是一个现场的排查吧，就是检查了以后，就是用户他反映这个情况吧，我们看了一下，就是它这个问题的话，并没有出在就是我们这个运营商这个主干网络还有光猫本身的这个问题上。嗯。
4: 更多的是在我们就是在这个用户端，用户端的一个就是一个组网情况，还有就是平常的这个设备的使用情况上存在。
6: 那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办呢？经过我们就是排查，就是细心的帮他看了一下，就是也问了一下他的使用情况吧。这个的话就是，首先的话就是存在一个问题，首先的那个就是他平时的话是使用了时间比较长吧，那个就是那个电视机。
4: 电视机的话，那个缓存内存的话，就是它是满了那个，就导致的话，就是说它平常看那个网络电视，就没办法正常的那个下载那个东西，就像我们平时手机在用那个用上一段时间以后，它会卡。
6: 哦，电视也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4: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的话，我们今早上的话就是去了以后就把它那个就是电视机的那个就是设置吧。 就是缓存，出厂的时候就恢复了一下，恢复了一下，然后那个就正常了，他那个看电视、看网络电视就正常了。 哦，效果已经正常了，现在。
6: 难怪啊，这个光猫和路由器多冤枉啊！
4: 对，
6: 所以说，不再换这个光猫的路由器的话，它本质上就是说没有换到那个问题点上，
4: 没有找到点。
6: 嗯，对对对对。
4: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刘先生的电话也接通了，我们现在来听听看哈，接听一下。刘先生你好。
7: 你好。
4: 他们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了是吧？
7: 对。
4: 啊，那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7: 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是
2: 我一直在困惑一个问题啊。
4: 啊，您说。
2: 就是我们九六年就用这个中国电信了，我们当时用这个2兆、4兆、6兆，到现在的100兆。
4: 嗯。
2: 就是说我们以前看电视，它就是赚钱的时间不多，但是现在已经100兆了，但是用的时候就是看。

0: 就是说这个内存的问题，就是按理说网速变得快了，为什么现在依然在观看的时候还不是很流畅哈？
1: 啊，对，今天上门解决了这个清理一下内存以后，你现在看的情况怎么样？我现在就是可以了。哦，可以了。那说明这个罗副朝阳主管说的这个情况可能还是存在的，
2: 可能跟内存有关系，是吧？定期的清理内存是不是要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
0: 啊，对对。
2: 好，那先这样吧，有什么情况以后咱们再继续观察。对对对，好的，问题解决了就好。那好，谢谢这个刘先生，同时也谢谢我们的这位经理助理罗助理哈，谢谢您。好的，再会。
3: 好，谢谢。
2: 好的，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今天金色热线回音壁的第二个环节，热点解析。
1: 主流视角，让事件清晰，更多观点，洞察本来真相。热点解析，客观权威。好，大家正在关注的是金色热线回音壁。昨天呢，是金色热线的中国电信云南公司上线的节目，那由中国电信云南公司副总经理黄涛率队参加。
4: 电信服务呢，牵涉到千家万户，大家对于电信服务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服务质量、政策等等都非常非常的关注。
5: 是的，接下来呢，热点解析，我们会连线中国电信云南公司的相关负责同志来解答大家关心的一些热点问题。首先，我们要关心的这个问题啊，可能是很多人都关心的，那就是防诈骗。
4: 对，
5: 云南电信在防范治理通信网络诈骗方面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我们大家都很想了解。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中国电信云南公司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部的总经理田波，请他来为我们做解答。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田总经理，你好。
6: 主持人好。
5: 您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云南电信在防范治理通信网络诈骗方面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好的，作为电信行业的安全守护者，云南电信一直致力于为用户提供安全可靠的通信环境。 我们将防范治理通信网络诈骗作为重大的政治任务和其中安全可靠的通信环境。我们将防范治理通信网络诈骗作为重大的政治任务和其中安全可靠的通信环境。我们将防范治理通信网络诈骗作为重大的政治任务和其中安全可靠的通信环境。我们上线了 AI 的建伪能力，杜绝不法分子利用伪造的视频和照片入网。我们在25年建成了这个 AI 的这个话务预警平台，对50多万的群众及时预警劝阻。 同时，为了方便群众，我们还开通了线上客服热线和线下多种二次实名的通道，能够迅速回复解决用户的咨询问题。第二呢，是紧盯新型的诈骗手法，在企业内呢建立监测机制，对异常号码的这个使用行为进行预警，积极落实警企协同的工作。25年，云南电信配合公安机关关停分享号码3000余个。 向云南省反诈中心推送线索近5000次，打掉了涉诈窝点近700个，抓捕了涉诈嫌疑人近1000人。第三是广泛的宣传，我们以两地三中心的模式建设了全集团的首家反诈实训基地，这个基地啊，同时还挂牌云南省信息通信行业的反诈实训基地。2025年接待公众参观超过1000人次，和政企校联办主题活动超过50场。 促进了社会反诈意识的显著提升，同时我们通过短信、电视、直播等各种渠道广泛宣传，联合公安、建设区、进校园、进农村，开展反诈的提醒，持续提高人民群众的防范意识和识别诈骗的能力。主持人，以上就是相关的工作，介绍。
1: 好的，好，
2: 非常感谢王总经理的回复，谢谢田总经理的回复，谢谢您。好，再会。
1: 那么今年呢，我们的云南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又有一个重大突破，就是昆明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今年要全面投入运营了。是的，那相对于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国际出入口局啊，这个是90年代上世纪90年代建设的三大出入口局，那咱们昆明的这个出入口局的核心差异化优势又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大家比较关注。
2: 是的，我们来连线中国电信云南公司政企客户事业部互联网及国际部的副总经理王鑫来请他回答一下。
7: 您好，汪副总经理。
8: 主持人好，你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2: 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昆明出入口局的核心差异化优势到底是什么？
1: 嗯，
8: 好的，好的，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咱们昆明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吧。
0: 2024年7月份的时候，昆明呢正式获批升级为国际通讯业务出入口局，这也标志着它我们昆明成为中国西南地区首个具备互联网国际数据传送、国际数据通信业务资质的核心节点。昆明也成为了继北京、上海、广州之后全国第四个拥有国际互联网直连出口的城市，从此也迈入了国际网络一线城市的阵营。昆明呢是中国电信的独家核心资源，这一独家的布局依托云南面向两南亚和东南亚的区位优势，结合中国电信两亚数据计算中心等配套设施，为客户提供了差异化的通信、跨境通信与算力的服务，构建出独特的竞争优势。那么从区位上看的话，云南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及印度洋的桥头堡，辐射了近40亿的人口市场。从布局上看，昆明出入口局和北上广三个业务局构成了东西均衡的布局，极大地提升了我们国家国际互联网的整体的安全性。那么主持人刚才问到，那么我们和北上广三大国际出入口局相比有什么差异化的优势？
2: 嗯，
0: 我觉得有下面四个方面的直观的一个优势。
1: 嗯，
0: 第一个呢是从区位和路由上来看的话，那么北上广的国际局它是传统的国际出口，对于中国西部和内陆地区访问南亚和东南亚，它存在需要绕行广州或者上海的这个情况，所以存在链路长、中转多的一个情况。那么对到咱们中国电信昆明国际局呢，因为咱们昆明是全国唯一拥有边境口岸和数据口岸的省会，然后它又地处中国到南亚、东南亚的地理中心，它与北上广国际局依赖海缆与东南亚两亚连接不同，中国电信昆明国际局
1: 咱们的这个链路更近是吧，
0: 对，
1: 链接更直接，这个延时更短啊，这样数据流通更方便。好，因为时间关系啊，这个咱们这个可能以后需要一个专门时间来介绍咱们一个重大基础设施的推进。
2: 是的，好的，非常感谢王副总经理给我们做的这个介绍哈，要打断你了，是因为时间关系。
1: 对，
2: 同时也感谢今天所有参与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和我们连线的各位嘉宾。那么给大家预告一下哈，下一期金色热线的节目直播时间是5月7号，是由昭通市人民政府上线，欢迎大家时刻的关注。
1: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大家再见。
2: 再会。

0: 三步。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0: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2: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3: 我也看到了。
1: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4: 进了。
1: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5: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6: 他们是城市的守护者，用辛劳唤醒清晨。
7: 他们是工业的心脏，用汗水铸就繁荣。
6: 他们是生命的天使，用大爱守护健康。
7: 他们是智慧的播种者，用知识浇灌未来。
6: 他们是大地的儿女，用劳作哺育生命。
7: 我们尊重劳动的价值，赞美每一颗为梦想而跳动的心。
6: 五一国际劳动节，
7: 向劳动者致敬，为梦想前行。
8: 北京时间13:00。
9: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0: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1: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0: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1: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0: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1: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2: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3: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 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9: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新闻进行时。近日，国家下达文化传承发展工程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安排资金1000万元支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古墓群遗址保护利用项目建设。近日，普洱咖啡师岗位技能团体标准在普洱市发布，标志着普洱咖啡师人才培养迈入标准化、专业化的新阶段。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全国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各地多措并举提升服务的能力，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的绿色出行。据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西南、华南、江南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正值五一假期，公众雨天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二号，在2026年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第一回合正赛当中呢，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了冠军，这是他与张雪机车的第三次夺冠。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何以接受。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法，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据外媒报道，消息人士二号说，欧佩克加已经原则上同意6月产量配额上调，这将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9: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3: 五一假期，七彩云南文旅热潮持续升温，各地乡村以特色活动为媒，解锁假日旅游的全新打开的方式，村演好戏登场，村考烟火味十足，村文旅独具的匠心，还有特色鲜明的一村一夜，丰富的新消费场景和旅游新体验，为乡村振兴新图景绘上了新鲜的色彩。我们来关注
4: 村歌绕瓦山，篝火迎客来。云南2026年乡村好歌会跟着村歌去旅行西蒙站拉开帷幕，这场为期6天的文旅盛宴将为村民和游客带来一场可听可唱可看可参与的沉浸式文旅体验。演员张浩霞，
15: 这次来到西蒙呢，非常的开心，我们的表演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已经打歌打了快一个小时了。
4: 演员朱雪飞，
16: 太热情了，我们就情不自禁的跟着大家跳起来。
4: 整个假期，村歌 PK、非遗展演等活动持续开展，西蒙县的各村也将组织表演队陆续登场，为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才艺表演。云南2026年乡村好歌会跟着村歌去旅行暨群众文化品牌宣传推广活动将持续8个月，覆盖云南8个州市，计划举办43场专题活动，活动采用村庄加村歌加音乐推广加品牌展示加展演比赛的融合运营模式，创作一批彰显云南乡村特色民族风情的优秀村歌作品，推出一批乡村旅游精品 线路，培育一批群众文化特色品牌，将跟着村歌去旅行打造成为云南文旅新的特色 IP。 五一假期，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的云南村烤火爆出圈，以地道香味鲜活业态点燃假日消费热潮。墨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杨于婷。
1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连珠镇双龙烧烤城。五一期间，这里人头攒动，烟火升腾，山下买菜，山上烤的沉浸式体验，让八方游客在舌尖烟火中感受乡村魅力。
4: 除了传统的本地小黄牛肉颇受欢迎，摊位上的生态水果、时令野菜、紫米粑粑、凉拌树花等食材也广受青睐。游客选购完成，便可以到山上的烧烤商铺请人加工，商铺明码标价，提供洗切烟烤全流程服务，游客围炉而坐，慢享美味，真切体验从田间到餐桌的乡村烟火乐趣。商户朱晶晶：
18: 自从云南村烤品牌打响以后，整体环境比以前提升了，一客一监督了，生意越来越好了。
4: 如今墨江村烤已经成为当地的文旅 IP 之一，每周三周六为固定营业，节假日灵活加场，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消费新地标。普洱市墨江县文旅局副局长陈林昭：
19: 我们聚焦乡村新消费场景培育，把节日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期的产业势能，持续以消费活力赋能乡村振兴，让群众实实在在共享发展成果。
4: 村烤的烟火经济人气火爆的同时，在普洱市宁洱县同心镇的纳科里村，这里提供了一站式茶马寻趣的乡野度假方式，手工制茶、植物印染、土陶制作、绝版木刻等项目，游客可以触摸传统技艺的温度，亲手制作手工艺品带回家，活动之余喝上一杯醇香咖啡，品一盏陈年普洱。咖啡馆店主庞献美：
20: 左手咖啡，右手茶，就是我们普洱的生活。
4: 在怒江州贡山县，仙女杯村 BA 篮球赛也火热开场。村民何兆山：
21: 实在是太精彩了，希望以后能够多举办这样的赛事，太激情澎湃了。
4: 在昭通市宜良县，云中苗寨因你而来草坪音乐节在洛泽河镇云中苗寨启幕，青山为幕，草甸为台，悠扬歌声交织人间烟火，特色美食邂逅民族风情，让乡村文旅绽放别样光彩。乐队成员杨洋：
22: 而且马上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乡乐队就要开唱了哈，在这种田间乡野地里面，然后就有舞台的这种感觉，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感觉，就是不虚此行，非常的棒。
4: 在大理州弥渡县红岩镇大营村，由废弃的村小学教学楼改造的民宿特色体验产品，既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校舍原有的怀旧特色，又增添了现代生活设施。不少游客来到这里，邂逅乡村旅居的诗意与美好。游客江女士：
23: 晚上也吃了很丰盛的晚餐，味道做得很好，我们都大家晚餐以后就是围着篝火跳舞，特别特别尽兴。
24: 昭通鲁店种植樱桃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年产值达到了1.5亿元。拥有1.4万亩樱桃种植面积的小寨镇，最近呢正迎来一年当中最甜蜜的丰收季，一起来关注。
25: 这棵百岁樱桃树见证了小寨樱桃的发展。过去本地樱桃果小味酸，不耐储存，农户挑着担子走几十里山路，一斤才卖几毛钱。樱桃不过是房前屋后的庭院零嘴。
26: 这么说年纪很大，比我父辈那些人年纪还大，结的果子又酸又涩，又卖不着什么钱，辛苦一料还不够的饭吃钱。
25: 转机始于本世纪初，品种改良是第一步。县里联合省农科院专家，以本地抗病性强的樱桃树为砧木，嫁接从外省引进的果大色艳、甜度高、耐储运的优质樱桃树品种，开启了一场基于生态本底的科技突围。
27: 这种老树发新枝，并非是简单的替换，而是在保护和利用本土生物资源基础上的品质要生，体现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 生态智慧。
25: 种植能手率先带头试种新品种，摸索出标准化管护技术后无偿分享，带动培育出一批金牌种植户。
0: 第三年挂果，我简直不敢相信，果子又大又红，像红宝石一样，天上开始车在地头抢，价格翻了好几番。
25: 鲁甸县将樱桃产业定位为富民新县的支柱产业，科学打造以小寨镇、龙头山镇为核心的十里樱桃长廊，推行县级统筹、乡镇负责、村级落实的责任闭环。乡镇攻坚土地流转和路网配套，农技专家到田间地头开设种植课堂，持续推动樱桃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如今小寨镇樱桃种植面积达 1.4 万亩，85%以上是改良品种，平均亩产从300公斤提升到700公斤。目前鲁甸县樱桃种植面积达 1.8 万亩，年产量约8500吨，年产值突破 1.5 亿元，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
24: 您有没有听过燕窝果呢？以前一个燕窝果的价格啊，就是七八十，是咱们普通人望而却步的贵族水果。但是现在呀，这燕窝果的价格几乎腰斩，也逐渐呢走进了不少的家庭。这背后是云南规模化种植燕窝果的努力。也有不少网友说呀，把水果价格打下去还得看云南。
1: 燕窝果价格已大幅下降，从曾经论个卖变成了称斤卖，每公斤的价格在50多到60多不等。在许多连锁水果店内，金黄饱满的燕窝果也不再是单独摆放或用保鲜膜包裹，而是成堆摆上货架，49.9一公斤。
2: 家里边人都比较喜欢吃，我自己比较喜欢吃，所以说我们经常买。以前的话，可能只能在超市啊，或者是那个欧莱呀这种地方才买得到。但现在今年的话，价格下来以后的话，在昆明的大街小巷还有店里边都能买到，而且价格下来了。以前60多块钱、60-70块钱可能只能买到一个、两个左右，但现在60-70块钱可以买好多个，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比较实惠的。
1: 燕窝果一年比一年便宜，在农贸市场经营多年的邓女士深有感触。从燕窝果刚亮相，邓女士就做起了这种水果的生意。刚开始的时候，品质好的大果能卖到98元一公斤，属于妥妥的高端水果。那时问的人多，真正掏钱买的人少，一天也卖不出几个。现在燕窝果价格几乎是腰斩，品质稍次的果子价格更加亲民。
5: 现在掉到60多个一公斤，就相对掉下来30几，它还有更便宜呢，就是相对来说有些地方来的那种次果都会卖得会更便宜的。
1: 在批发市场，燕窝果的价格降得更猛。按照果子的大小和品质，燕窝果分为5个等级，每公斤的批发价从10几到20几元不等。在金马正昌批发市场，王传卫也做了多年燕窝果批发。他说2024年是燕窝果身价的关键节点。
6: 这个燕窝果了嘛，在5-6年前以前的嘛，卖的相当贵，像超市了嘛都是70-80一个。但是从差不多24年开始，云南这边也开始出锅了嘛，价格慢慢就下滑了。那个时候24年的时候，其实我们这边也还是卖着25六到50六起这个价格。今年了嘛，产量就更高了，价格也就下来了，更下牛低了嘛。
1: 王传卫介绍，燕窝果原产于厄瓜多尔，早年完全依靠进口，运输、关税、保鲜、损耗等成本一路叠加，到了终端市场，价格自然居高不下。5-6年前，一个卖到70-80元也很正常。后来海南率先引进燕窝果种植，但是规模有限，价格依旧不低。到了2021年前后，云南开始试种，但燕窝果果树挂果周期较长，要3年才能挂果，所以一直到了2024年，云南种植的燕窝果才迎来批量上市，最终直接改变了燕窝果的价格格局。
6: 云南的宝山、文山、临沧，还有这个我们给我们比较近的红火，然后还有个西双版纳，我了解到的是西双版纳种植量是最多的。
1: 本地种植省去了跨国物流与进口成本，再加上产量逐年提升，燕窝果的价格自然也开始回归理性。 更重要的是，云南凭借优越的气候条件，加上补光补热等种植技术的升级，打破了燕窝果过去六到十月才上市的季节限制，实现了全年供货不断档。
7: 这个点儿正在听广播的听众可太有福气了，马上有一大波专属福利送给您。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面向云南全省听众重磅开启五一补贴政策。如果您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现在只要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想要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您就认准好视力。26年的大品牌，品质有保障。特别是手机电视时间一长啊，眼睛就干涩疲劳的不想睁眼。还有眼睛模糊的，出门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的，非常影响生活。强烈推荐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的，贴在眼皮上啊，就跟做按摩一样，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干涩流泪都能缓解不少，眼睛啊特别清晰透亮。想要感受眼贴的，趁现在好视力有五一补贴政策，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不仅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还能领取五一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通通不让您花钱，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8: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9: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1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3: 好嘞。
1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9: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8: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9: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8: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29: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2026年第五届石林阿诗玛文化旅游季在石林风景名胜区1号启幕，20多项别开生面的文旅活动将会给游客带来一个难忘的假日体验。
30: 本次活动以“潮玩2亿年石林，共赴阿诗玛之约”为主题，涵盖迎宾巡游、主题晚会、文艺演出、潮玩石林、非遗集市、体育赛事和乡村游等20余项文旅活动。 五一期间，石林风景名胜区将化身阿诗玛文化的沉浸式体验主场，实景演绎剧本游、NPC 互动表演、音乐会和水上桨板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等待八方游客的参与。值得一提的是，4月30号到5月6号，昆明市幼儿园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和一名陪同家长凭学生证、校园卡、幼儿园接送卡以及班级工作群等，可免费游览大小石林景区、乃古石林以及杏林大观园。5月1号到

0: 号期间，在校大学生凭学生证两人拼团可享受学生票再打五折的优惠，即两人65元。
1: 学前教育还有义务教育阶段，就可以凭接送卡、学生证这些证件，只要能够证明是昆明市学生的。

0: 都将上演不同主题的视听盛宴。4月30号至5月4号，石林杯篮球邀请赛将在民族体育场和双龙广场激情开打。在阿诗玛文化旅游季活动期间，石林全县所有机关事业单位和国资停车泊位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方便自驾游客停车。
1: 5月1号，由云南省博物馆与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联合主办的《灰烬下的史诗》，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馆藏庞贝文物展在云南省博物馆正式开幕。
0: 展览以罗马日常、火山灾难、永恒凝固为叙事主线，分三大篇章，共精选了108件套古罗马时期珍贵文物，涵盖大理石雕塑、巨幅壁画、青铜器、金银饰品以及庞贝城生活遗存。这尊青铜铸造的亚历山大大帝雕像，身着罗马风格铠甲，束腰外衣上装饰着鳞纹，其中一条腿抬起，尽显威武自信的帝王之姿。
2: 亚历山大大帝的经典形象，时间是公元一世纪，右手呢其实是有拿一根长矛的，造型上非常的精美，细节上看得出来他们的这种工艺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当时对于统治者的理想形象是有自己的一个标准的。
0: 展览还打造了维苏威火山爆发沉浸式场景空间，其中有碳化面包、遇难者石膏柱形等展品，将灰烬之下瞬息永风的末日瞬间凝固于观众眼前。
2: 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喷发的过程，大家会在这里有一个感受，大概是十几个小时。庞贝城是这样一种方式消失的，它被发现的时候，会看到很多东西都相对完整的保留下来，大家也会说这个是一种瞬间凝固的永恒。
0: 此外，2.3米高的托加长袍雕像，衣褶流畅，气度庄严。2000年前的玻璃制品，色泽澄澈如初，鹿头形莱通杯张力十足，展现出古罗马工匠对材质和造型的把控。展览还设有多个 AR 互动导览点，观众可触发文物复活动画。
3: 庞贝是属于古罗马的一个城市，对我们意大利和包括所有的西方国家是特别重要的一部分。庞贝文物展览已经是在中国国内的第三站，但是是第一次来云南，我们特别开心，通过这个展览可以文明对话交流的一个机会。
2: 云博在每一年都会推出这样子的放眼全球文明的展览，希望可以有更多对整个世界丰富多彩文化的想象和接触。
0: 庞贝文物展为收费展，全价票每人60元，亲子票78元，还有家庭票、优待票以及免票政策。详情可通过云南省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了解。展览持续至10月8号。
1: 新闻进行时，继续了解国内方面的消息。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4: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讲解员边演边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
5: 轻轻地摇一句，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6: 哦，好，可以。
4: 假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重庆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10多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楼

0: 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1: 来关注各地区天气预报。5月3号早上8点到5月4号早上8点，怒江州、迪庆州南部、大理州东部、丽江市、楚雄州、昆明市、玉溪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小雨，局部中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到中雨9到14度，宝山小雨13到20度，楚雄中雨10到17度，大理小雨9到14度，芒市阵雨17到25度，香格里拉小雨2到7度，蒙自小到中雨12到22度，丽江中雨7到13度，临沧小雨13到20度，泸水小雨17到20度，玉溪小到中雨10到19度，昭通小雨6到9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小到中雨9到14度。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时段的新闻进行时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里怎么有怪味道，好难闻啊。
3: 哎，还真是啊，这是油气的味道，是不是附近管道泄漏了？我们赶紧离开这儿，远一点了再打110。如果遇到油气管道泄漏，大家千万别慌张，一定要牢记以下几点应急避险知识。第一，严禁围观靠近泄漏区域，千万不要吸烟，使用明火，手机、相机这些电子设备也绝对不能碰。二是赶紧朝着上风向的方向快步撤离到安全的区域。三是等到达安全区域后，立即拨打管道举报电话400-862-7011、400-862-7012，或者直接拨打110报警。遇到泄漏别慌张，牢记避险要点，才能保护好自己。

0: 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2-9766 400-692。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国家第二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期下达，截止到今年4月26号，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申请209万单，直接带动消费135亿元。截至4月29号，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国际旅客突破81万人次，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日，国家下达文化传承发展工程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安排资金1000万元，支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古墓群遗址保护利用项目的建设。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发布的2025煤炭行业发展年度报告显示，14-5时期全国煤炭产能达到了15.3亿吨每年，比2020年产能增加了7.1亿吨每年。根据文化和旅游部的消息，全国五一文化和旅游消费周期间，各地将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2.84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信息时，没有规范地标注信息的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呢深入自查自纠，处置违规的账号9.8万多个。记者近日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儿科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加收政策的适用范围拓宽，在部分开展难度较大的检查治疗项目当中实行儿童加收政策。美国东部时间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存在美国

0: 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听众朋友，云南各地多措并举，通过龙头引领、科技支撑，促进了高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云果、云茶、云花、云菜走俏国内国际市场。一季度，全省农业经济平稳向好，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125.80亿元，同比增长2.8%。
2: 一季度全省春茶进入采摘加工、集中上市的产销黄金期，茶叶是云南高原特色农业的核心支柱产业。全省各大茶区协同发力，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推进标准化种植、精细化加工、品牌化市场运营，持续完善全产业链布局，让云茶产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在滇红第一村临沧市凤庆县安石村的国香茶叶生产车间机械轰鸣，企业抢抓春茶采摘加工关键窗口期。一季度茶叶产量达150吨，产值突破400万元。在临沧茶区，双江县茶园总面积达34.4万亩，累计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茶叶标准化生产基地27.3万亩，并建成全国首个蒙库大叶种茶种质资源谱，全年毛茶产量2.7万吨，综合产值突破104亿元。临沧市茶农：
3: 我们认真按标准做好茶园管理，茶叶发得好，价格也比较好，今年春茶均价在8块左右一公斤，这好算下来的话，一年我们茶农能够增收3万块左右。
2: 除滇红核心产区外，普洱、西双版纳、宝山等茶区同步发力。古树茶、生态有机茶品类丰富，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筑牢全省云茶产业发展根基。云南作为全国鲜切花核心供应基地，花香经济活力迸发。各州市升级设施农业，改良花卉品种，推动花卉产业向高端化、精品化发展。楚雄市姚安县重点布局高端鲜切花产业，目前花卉种植面积超2万亩，年产鲜切花10亿只，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8亿元，擦亮了世界花卉看云南、云南好花在姚安的特色产业名片。云南嘉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孙守立：
4: 我们的多头玫瑰比例象征一个苏菲宝贝和我们的梦幻芭比，可以达到3块左右的均价，最高的可以达到3.7、3.8。
2: 一季度，昆明、玉溪、红河、楚雄等花卉主产区，玫瑰、洋桔梗、多头菊等鲜花集中上市，依托完善的冷链物流和交易平台，云南鲜花直发全国，鲜切花市场份额稳居全国第一。同时，盆栽、文创花艺产品持续热销，多元化的花卉产业成为助农增收的美丽引擎。依托立体气候优势，全省云果产业迎来丰收旺季。各地通过品种改良、绿色防控、品牌打造，构建起全年鲜果供应体系，各类优质果品畅销全国。在红河州弥勒市红溪镇太和村，8000多亩茉莉香葡萄迎来集中采收，优质果品吸引了全国各地客商上门采购，线上直播带货也热度不减，田间地头呈现产销两旺的喜人景象。红河州弥勒市红溪镇太和村茉莉香葡萄种植户高恩兰：
5: 葡萄这两年呢都是下往外省浙江四川呢，今年浙江拉的车最多，来回基本上是5吨6吨的拉。
2: 一季度，全省园林水果产量162.88万吨，同比增长5%。地处金沙江干热河谷的大理州冰川县，凭借年均超2700小时日照、超12摄氏度昼夜温差的天然优势，成为全省晚熟沃柑核心优势产区。浙江收购商毛碧武：
6: 覆盖这个橘子吧，每年我们都要来的，储存可以，对市场上还可以卖，大多都说我那个南京啊、上海、杭州那边。
2: 目前，冰川沃柑种植规模达8.7万余亩，年产量超22万吨，总产值达11亿元。不仅畅销全国20多个省市，还远销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市场。 作为高原特色农业的重要板块，云菜产业紧抓季节差优。

0: 是大力发展特色蔬菜，通过推行绿色标准化生产，不断丰富菜品品类，拓宽销售渠道，实现四季产销不断档。在曲靖市陆良县，有着蔬菜之皇美誉的朝鲜蓟进入采收旺季，通过线上线下双渠道销往全国各地，成为市场抢手货。陆良县朝鲜蓟种植户宝于林，
1: 每天要采摘2000公斤才能满足市场需求。
0: 一季度全省蔬菜产量904.29万吨，同比增长4.7%。特色产业多点开花，折射出云南一季度农业经济稳中向好的运行态势。统计数据显示，全省农业、林业、渔业、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均实现正向增长，牧业产值降幅持续收窄，优质高原农产持续飘香国内外市场。
2: 五一假期，七彩云南文旅热潮持续升温，各地乡村以特色活动为媒，解锁假日旅游全新的打开方式。村演好戏登场，村烤烟火味十足，村文创独具匠心，还有特色鲜明的一村一夜，丰富的新消费场景和旅游新体验，为乡村振兴新图景绘上了鲜活的色彩。
3: 村歌绕瓦山，篝火迎客来。云南2026年乡村好歌会跟着村歌去旅行西蒙站拉开帷幕。这场为期6天的文旅盛宴，将为村民和游客带来一场可听可唱可看可参与的沉浸式文旅体验。演员张浩霞，
4: 这次来到西蒙站非常的开心，我们的表演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已经打歌打了快一个小时了。
3: 演员朱雪飞，
4: 太热情了，我们就情不自禁的跟着大家跳起来。
3: 整个假期，村歌 PK、 非遗展演等活动持续开展，西蒙县的各村也将组织表演队陆续登场，为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才艺表演。云南2026年乡村好歌会跟着村歌去旅行暨群众文化品牌宣传推广活动将持续8个月，覆盖云南8个州市，计划举办43场专题活动。活动采用村庄加村歌加音乐推广加品牌展示加展演比赛的融合运营模式，创作一批彰显云南乡村特色民族风情的优秀村歌作品，推出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培育一批群众文化特色品牌，将跟着村歌去旅行打造成为云南文旅新的特色 IP。 五一假期，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的云南村烤火爆出圈，以地道香味鲜活业态点燃假日消费热潮。墨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杨于婷，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连珠镇双龙烧烤城。五一期间，这里人头攒动，烟火升腾，山下买菜，山上烤的沉浸式体验，让八方游客在舌尖烟火中感受乡村魅力。
3: 除了传统的本地小黄牛肉颇受欢迎，摊位上的生态水果、时令野菜、紫米粑粑、凉拌树花等食材也广受青睐。游客选购完成便可以到山上的烧烤商铺请人加工，商铺明码标价，提供洗切腌烤全流程服务，游客围炉而坐慢享美味，真切体验从田间到餐桌的乡村烟火乐趣。商户朱晶晶，
6: 自从云南村烤品牌打响以后，整体环境比以前提升了，也可以监督了，生意越来越好了。
3: 如今墨江村烤已经成为当地的文旅 IP 之一，每周三周六为固定营业，节假日灵活加场，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消费新地标。普洱市墨江县文旅局副局长陈林昭，
7: 我们聚焦乡村新消费场景培育，把节日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期的产业势能，持续以消费活力赋能乡村振兴，让群众实实在在共享发展成果。
3: 村烤的烟火经济人气火爆的同时，在普洱市宁洱县同兴镇的纳科里村，这里提供了一站式茶马寻趣的乡野度假方式，手工制茶、植物印染、土陶制作、绝版木刻等项目，游客可以触摸传统技艺的温度，亲手制作手工艺品带回家，活动之余喝上一杯醇香咖啡，品一盏陈年普洱。咖啡馆店主庞献美，
8: 左手

0: 手咖啡，右手茶，就是我们普洱的生活。
1: 在怒江州贡山县，仙女杯村 BA 篮球赛也火热开场。村民何兆山：
2: 实在是太精彩了，希望以后能够多举办这样的赛事，太激情澎湃了。
1: 在昭通市宜良县，云中苗寨因你而来草坪音乐节在洛泽河镇云中苗寨启幕，青山为幕，草甸为台，悠扬歌声交织人间烟火，特色美食邂逅民族风情，让乡村文旅绽放别样光彩。乐队成员杨洋：
3: 而且马上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乡乐队就要开唱了哈，在这种田间乡野地里面，然后就有舞台的这种感觉，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感觉就是不虚此行，非常的棒。
1: 在大理州弥渡县红岩镇大营村，由废弃的村小学教学楼改造的民宿特色体验产品，既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校舍原有的怀旧特色，又增添了现代生活设施。不少游客来到这里邂逅乡村旅居的诗意与美好。游客江女士：
4: 晚上也吃了很丰盛的晚餐，味道做得很好，我们都大家晚餐以后就是围着篝火跳舞，特别特别尽兴。
5: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6: 这个点儿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可太有福气了，马上有一大波专属福利送给您。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面向云南全省听众重磅开启五一补贴政策。如果您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现在只要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想要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您就认准好视力。26年的大品牌，荣获过3项国家专利，品质有保障。特别是看手机电视时间一长啊，眼睛就干涩疲劳的不想睁眼，还有眼睛模糊的，别说看书看电视了。就连对面来个人都看不清长啥样，严重影响生活。强烈推荐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的。贴在眼皮上啊，就跟做按摩一样，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干涩流泪都能缓解不少，眼睛特别清晰透亮。再看手机电视，出门遛弯散散步都轻轻松松。想要感受眼贴的，趁现在好视力有五一补贴政策，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打通不仅能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前100名打进电话购买的，还能领取五一大礼包，里面有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这些通通不让您花钱，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7: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8: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

0: 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这里怎么有怪味道，好难闻啊。
2: 哎，还真是啊，这是油气的味道，是不是附近管道泄漏了？我们赶紧离开这儿，远一点了再打110。如果遇到油气管道泄漏，大家千万别慌张，一定要牢记以下几点应急避险知识。第一，严禁围观靠近泄漏区域，千万不要吸烟，使用明火，手机、相机这些电子设备也绝对不能碰。二是赶紧朝着上风向的方向快步撤离到安全的区域。三是等到达安全区域后，立即拨打管道举报电话400-862-7011，400-862-7012，或者直接拨打110报警。遇到泄漏别慌张，牢记避险要点，才能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1: 遇险避险守规则，管道安全靠大家。
3: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寻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4: 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省内、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根据车票预售的情况，五一假期期间，中老铁路迎来了跨境客流高峰。自四月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客流保持强劲增长的态势，日均出入境人数已经超过了1000人次。截止到4月29号，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国际旅客已经突破了81万人次，覆盖全球121个国家和地区。近日，国家下达文化传承发展工程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安排资金1000万元，支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古墓群遗址保护利用项目建设。项目的实施将不断增强云南遗址富集地区考古机构的文物发掘、存储、研究能力，着力提升云南重点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水平，推动文化旅游融合提升和高质量发展。云南德宏遮放边境派出所、邦达警务室常年云雾缭绕，湿气氤氲，被当地的群众呢亲切地称为云端上的警务室。民辅警们扎根深山边关，坚守岗位，在海拔1717米的群山间履职尽责。
5: 要安全，小心这个草上有刺，小心一点。
6: 清晨时分，邦达警务室的民辅警们早已整装出发，踏上蜿蜒崎岖的边境巡逻小道。清晨的露水打湿衣衫，泥泞沾满鞋袜，巡查边境设施，排查安全隐患，紧盯山林动态，是他们日复一日的工作日常。民警李佑：
7: 邦达警务室每天的工作就是巡逻、走访、排查、宣传，看似是很繁琐，这也关乎边境的安全跟群众的平安，每一件都不能含糊。
6: 这里全年晴天不足60天，长期潮湿阴冷的环境让驻守在这里的民辅警大多落下了风湿病根。民警李佑：
8: 夏天傍晚也会

0: 肤色温润透亮的陶器被逐一取出，不管是日常使用的古朴茶具、装点空间的精美花器，还是设计新颖的文创陶艺摆件，都藏着制陶艺人日复一日的坚守，也承载着华宁陶传承千年的技艺与文脉。围在窑口的游客亲眼见证开窑的惊喜瞬间，不少人当场挑选心仪的陶器，把这份带着窑温的非遗匠心变成了属于自己的假期纪念。游客石浩源：
1: 趁着五一假期，然后听朋友做了一下这边的陶器，很漂亮。看到了华宁陶呢，特点嘛，彩刷为主，然后釉色也非常特别。我反正是觉得这个是挺好看的，它的颜色非常素，然后有金属的质感，器型也很漂亮，然后就把它拿下了。
0: 游客罗丽萍：
2: 我们同学一起约着从昆明下来看华宁的开窑，这个东西我们一直都特别喜欢和关注，我是特别喜欢它的质朴和烂漫。
0: 五一假期，华宁晚窑村以陶为媒，以节会友，把非遗文化、民俗风情、乡村美景完美融合。游客们逛古村、看表演、体验制陶、选购好物，在慢节奏的乡村时光里，感受最鲜活的人间烟火。
3: 本月云南省上线1000万元的彩云电影消费券，采用的是单票立减加优惠券抽奖叠加发放的方式，手机定位在云南省内的观众包括游客都可以领取，每天上午10点开始购票，享单票立减10元的优惠。昨天晚上，云南玉昆主场迎战北京国安，开启了赛季第9轮比赛的争夺。最终，云南玉昆以3-3战平了北京国安。最后，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来关注各地区天气预报。5月3号20点到5月4号20点，怒江州、宝山市北部、德宏州西部、普洱市东南部、西双版纳州南部、红河州南部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阵雨转多云。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0到19度，宝山小雨12到22度，楚雄小雨10到20度，大理小雨9到16度，芒市阵雨16到27度，香格里拉小雨3到14度，蒙自阵雨13到23度，丽江小雨7到17度，临沧阵雨转多云11到22度，卤水小雨16到27度，普洱阵雨转多云15到26度，曲靖小雨8到20度，文山小雨11到24度，景洪阵雨转多云19到30度，玉溪小雨10到22度，昭通小雨转阵雨5到20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阵雨10到19度。听众朋友，我们这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0: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五四青年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3: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4: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

0: 觉得可以功能的，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吧。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1: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2: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1: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3: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4: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5: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
6: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8: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9: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7: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9: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10: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11: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0: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
12: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 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

0: 抗战和无私奉献。
1: 他的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洪湖。
2: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3: 烽火好印象，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2: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4: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5: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亿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7: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6: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8: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9: 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
11: 我们一个东北的客户，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落实了他的居住证是在有效期内，他是从之前的没有资格购买，现在已经可以有资格了。
10: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12: 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10: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13: 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是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5: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4: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15: 不要喊我来哦！
16: 雾气松酒。江心安康，
17: 他喜欢不听点浪哎。
14: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桥坯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18: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坯，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14: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

0: 跟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七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0: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真真介绍，
2: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五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0: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3: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9703亿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5: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4: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5: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贡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4: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

0: 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二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二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2条战线的备战。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一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4: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3: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4: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3: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

0: 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1: 其他国际消息，五月三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2: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三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两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四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二个 F-15IA 战机中队。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三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2: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二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3: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地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4: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5: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6: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7: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
8: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卡、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千磨万击。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

0: 调频。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国家第二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期下达，截止到今年4月26号，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申请209万单，直接带动消费135亿元。截至4月29号，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国际旅客突破81万人次，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日，国家下达文化传承发展工程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安排资金1000万元，支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古墓群遗址保护利用项目的建设。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发布的2025煤炭行业发展年度报告显示，14-15时期，全国煤炭产能达到了15.3亿吨每年，比2020年产能增加了7.1亿吨每年。根据文化和旅游部的消息，全国五一文化和旅游消费周期间，各地将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2.84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食证等领域信息时，没有规范地标注信息的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呢深入自查自纠，处置违规的账号9.8万多个。记者近日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儿科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加收政策的适用范围拓宽，在部分开展难度较大的检查治疗项目当中实行儿童加收政策。美国东部时间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0: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4: 听众朋友，云南各地多措并举，通过龙头引领、科技支撑，促进了高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云果、云茶、云花、云菜走俏国内国际市场。一季度，全省农业经济平稳向好，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125.80亿元，同比增长2.8%。
5: 一季度全省春茶进入采摘加工、集中上市的产销黄金期，茶叶是云南高原特色农业的核心支柱产业。全省各大茶区协同发力，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推进标准化种植、精细化加工、品牌化市场运营，持续完善全产业链布局，让云茶产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在滇红第一村临沧市凤庆县安石村的国香茶叶生产车间机械轰鸣，企业抢抓春茶采摘加工。

0: 关键窗口期，一季度茶叶产量达150吨，产值突破400万元。在临沧茶区，双江县茶园总面积达34.4万亩，累计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茶叶标准化生产基地27.3万亩，并建成全国首个蒙库大叶种茶种质资源谱，全年毛茶产量2.7万吨，综合产值突破104亿元。临沧市茶农，
1: 我们认真按标准做好茶园管理，茶叶发得好，价格也比较好，今年春茶均价在8块左右一公斤，正好算下来的话，一年我们茶农能够增收3万块左右。
0: 除滇红核心产区外，普洱、西双版纳、宝山等茶区同步发力。古树茶、生态有机茶品类丰富，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筑牢全省云茶产业发展根基。云南作为全国鲜切花核心供应基地，花香经济活力迸发。各州市升级设施农业，改良花卉品种，推动花卉产业向高端化、精品化发展。楚雄市姚安县重点布局高端鲜切花产业，目前花卉种植面积超2万亩，年产鲜切花10亿只，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8亿元，擦亮了世界花卉看云南、云南好花在姚安的特色产业名片。云南嘉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孙守立：
2: 我们的多头玫瑰比例像这一个苏菲宝贝和我们的梦幻芭比可以达到3块左右的均价，最高的可以达到3.7、3.8。
0: 一季度，昆明、玉溪、红河、楚雄等花卉主产区，玫瑰、洋桔梗、多头菊等鲜花集中上市。依托完善的冷链物流和交易平台，云南鲜花直发全国，鲜切花市场份额稳居全国第一。同时，盆栽、文创花艺产品持续热销，多元化的花卉产业成为助农增收的美丽引擎。依托立体气候优势，全省云果产业迎来丰收旺季，各地通过品种改良、绿色防控、品牌打造，构建起全年鲜果供应体系，各类优质果品畅销全国。在红河州弥勒市红溪镇太和村，8000多亩茉莉香葡萄迎来集中采收，优质果品吸引了全国各地客商上门采购，线上直播带货也热度不减，田间地头呈现产销两旺的喜人景象。红河州弥勒市红溪镇太和村茉莉香葡萄种植户高恩兰：
3: 葡萄这两年呢都是销往外省、浙江、四川呢，今年浙江拉的车最多，来回基本上是5吨6吨的拉。
0: 一季度，全省园林水果产量162.88万吨，同比增长5%。地处金沙江干热河谷的大理州冰川县，凭借年均超2700小时日照、超12摄氏度昼夜温差的天然优势，成为全省晚熟沃柑核心优势产区。浙江收购商毛碧武：
4: 覆盖这个橘子吧，每年我们都要来的，储存可以，对市场上还可以卖，大多都送往那个南京啊、上海、杭州那边。
0: 目前，冰川沃柑种植规模达8.7万余亩，年产量超22万吨，总产值达11亿元。不仅畅销全国20多个省市，还远销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市场。作为高原特色农业的重要板块，云菜产业紧抓季节差优势，大力发展特色蔬菜，通过推行绿色标准化生产，不断丰富菜品品类，拓宽销售渠道，实现四季产销不断档。在曲靖市陆良县，有着蔬菜之皇美誉的朝鲜蓟进入采收旺季，通过线上线下双渠道销往全国各地，成为市场抢手货。陆良县朝鲜蓟种植户宝于林：
5: 每天要采摘2000公斤才能满足市场需求。
0: 一季度全省蔬菜产量904.29万吨，同比增长4.7%，特色产业多点开花，折射出云南一季度农业经济稳中向好的运行态势。统计数据显示，全省农业、林业、渔业、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均实现正向增长，牧业产值降幅持续收窄，优质高原农产持续飘香国内外市场。
6: 五一假期，七彩云南文旅热潮持续升温，各地乡村以特色活动为媒，解锁假日旅游全新的打开方式。村演好戏登场，村考烟火味十足，村文创独具匠心，还有特色鲜明的一村一夜，丰富的新消费场景和旅游新体验，为乡村振兴新图景绘上了鲜活的色彩。
7: 村歌绕瓦山，篝火迎客来。云南2026年乡村好歌会
6: 跟着村歌去旅行西蒙站拉开帷幕。这场为期6天的文旅

0: 盛宴将为村民和游客带来一场可听可唱可看可参与的沉浸式文旅体验。演员张浩霞，
1: 这次来到西蒙呢非常的开心，我们的表演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已经打歌打了快一个小时了。
0: 演员朱雪飞，
2: 太热情了，我们就情不自禁的跟着大家跳起来。
0: 整个假期村歌 PK 非遗展演等活动持续开展，西蒙县的各村也将组织表演队陆续登场，为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才艺表演。云南2026年乡村好歌会跟着村歌去旅行暨群众文化品牌宣传推广活动将持续八个月，覆盖云南八个州市，计划举办43场专题活动，活动采用村庄加村歌加音乐推广加品牌展示加展演比赛的融合运营模式，创作一批彰显云南乡村特色民族风情的优秀村歌作品，推出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培育一批群众文化特色品牌，将跟着村歌去旅行打造成为云南文旅新的特色 IP。 五一假期，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的云南村烤火爆出圈，以地道香味鲜活业态点燃假日消费热潮。墨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杨于婷，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连珠镇双龙烧烤城。五一期间，这里人头攒动，烟火升腾，山下买菜，山上烤的沉浸式体验，让八方游客在舌尖烟火中感受乡村魅力。
0: 除了传统的本地小黄牛肉颇受欢迎，摊位上的生态水果、时令野菜、紫米粑粑、凉拌树花等食材也广受青睐。游客选购完成便可以到山上的烧烤商铺请人加工，商铺明码标价，提供洗切腌烤全流程服务，游客围炉而坐慢享美味，真切体验从田间到餐桌的乡村烟火乐趣。商户朱晶晶，
4: 自从云南村歌品牌打响以后，整体环境比以前提升了，也可以监督了，生意越来越好了。
0: 如今墨江村烤已经成为当地的文旅 IP 之一，每周三周六为固定营业，节假日灵活加场，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消费新地标。普洱市墨江县文旅局副局长陈林昭，
5: 我们聚焦乡村新消费场景培育，把节日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期的产业势能，持续以消费活力赋能乡村振兴，让群众实实在在共享发展成果。
0: 村烤的烟火经济人气火爆的同时，在普洱市宁洱县同兴镇的纳科里村，这里提供了一站式茶马寻趣的乡野度假方式，手工制茶、植物印染、土陶制作、绝版木刻等项目，游客可以触摸传统技艺的温度，亲手制作手工艺品带回家，活动之余喝上一杯醇香咖啡，品一盏陈年普洱。咖啡馆店主庞献美，
6: 左手咖啡右手茶就是我们普洱的生活。
0: 在怒江州贡山县，仙女杯村 BA 篮球赛也火热开场，村民何兆山，
7: 实在是太精彩了，希望以后能够多举办这样的赛事，太激情澎湃了。
0: 在昭通市宜良县，云中苗寨因你而来草坪音乐节在洛泽河镇云中苗寨启幕，青山为幕，草甸为台，悠扬歌声交织人间烟火，特色美食邂逅民族风情，让乡村文旅绽放别样光彩。乐队成员杨洋，
2: 而且马上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乡乐队就要开唱了哈，在这种田间乡野地里面，然后就有舞台的这种感觉，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感觉，就是不虚此行，非常的棒。
0: 在大理州弥渡县红岩镇大营村，由废弃的村小学教学楼改造的民宿特色体验产品，既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校舍原有的怀旧特色，又增添了现代生活设施，不少游客来到这里邂逅乡村旅居的诗意与美好。游客江女士，
8: 晚上也吃了很丰盛的晚餐，味道做得很好，我们都大家晚餐以后就是围着篝火跳舞，特别特别尽兴。
9: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

0: 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朋友，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今天咱们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们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2: 什么是酒驾？饮酒驾驶和醉酒驾驶有什么区别？
3: 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饮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20毫克，小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
1: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4: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5: 小溪水流，
4: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5: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4: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6: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7: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8: 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省内、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中国

0: 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根据车票预售的情况，五一假期期间，中老铁路迎来了跨境客流高峰。自四月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客流保持强劲增长的态势，日均出入境人数已经超过了1000人次。截止到4月29号，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国际旅客已经突破了81万人次，覆盖全球121个国家和地区。近日，国家下达文化传承发展工程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安排资金1000万元，支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古墓群遗址保护利用项目建设。项目的实施将不断增强云南遗址富集地区考古机构的文物发掘、存储、研究能力，着力提升云南重点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水平，推动文化旅游融合提升和高质量发展。云南德宏遮放边境派出所邦达警务室常年云雾缭绕，湿气氤氲，被当地的群众呢亲切地称为云端上的警务室。民辅警们扎根深山边关，坚守岗位，在海拔1717米的群山间履职尽责。
1: 要安全，小心这个草上有刺，小心一点。
2: 清晨时分，邦达警务室的民辅警们早已整装出发，踏上蜿蜒崎岖的边境巡逻小道。清晨的露水打湿衣衫，泥泞沾满鞋袜，巡查边境设施，排查安全隐患，紧盯山林动态，是他们日复一日的工作日常。民警李佑：
3: 邦达警务室每天的工作就是巡逻、走访、排查、宣传，看似是很繁琐，这也关乎边境的安全跟群众的平安，每一件都不能含糊。
2: 这里全年晴天不足60天，长期潮湿阴冷的环境让驻守在这里的民辅警大多落下了风湿病根。民警李佑：
4: 夏天傍晚也会起雾，再热也得背着厚衣服，一记膝盖疼起来连走路都得缓一缓，巡逻摔跤被荆棘划伤更是家常便饭。
2: 雨季山路难行，巡逻途中淋雨受风已是常态，荆棘划伤、山路滑倒更是手边日常。浓雾天气里，能见度不足数米，他们只能凭借经验和记忆稳步前行，在茫茫雾气中步步筑牢边境防线。潘登新：
5: 来到邦达警务室已经一个多月了，我每天都跟着这里的民辅警巡逻，最辛苦的就是湿冷的雾气，巡逻半天浑身湿透，衣服贴在身上又凉又痒。
2: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对于潘登新而言，日复一日的山间坚守虽然艰苦，却收获了满满的归属感与价值感。默默守护脚下这片土地，守护邻里乡亲安居乐业，便是他们坚守的意义。
5: 在这里最大的收获是内心的踏实，看着云雾起落，边境无恙，村民平安，就觉得自己有价值，被群众需要的感觉让我们再苦再难也会守好这片土地。
0: 五一假期，玉溪市桦宁县瓦窑村热闹非凡，一场融合非遗制陶、民俗展演、文旅体验的开窑系列活动精彩启幕。
6: 作为活动核心亮点，宁窑开窑仪式备受瞩目。随着窑门缓缓开启，历经数天柴火烧制的桦宁陶惊艳亮相，正所谓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一件件带着天然火痕、釉色温润透亮的陶器被逐一取出。不管是日常使用的古朴茶具、装点空间的精美花器，还是设计新颖的文创陶艺摆件，都藏着制陶艺人日复一日的坚守，也承载着桦宁陶传承千年的技艺与文脉。围在窑口的游客亲眼见证开窑的惊喜瞬间，不少人当场挑选心仪的陶器，把这份带着窑温的非遗匠心变成了属于自己的假期纪念。游客石浩源：
7: 趁着五一假期，然后听朋友做了一下，这边的陶器很漂亮，看到的桦宁陶呢特点嘛，柴烧为主，然后釉色也非常特别，我反正是觉得这个是挺好看的，它的颜色非常素，然后有金属的质感，器型也很漂亮，然后就把它拿下了。
6: 游客罗丽萍：
8: 我们同学一起约着从昆明下来看桦宁的开窑，这个东西我们一直都特别喜欢和关注，我是特别喜欢它的质朴和烂漫。
6: 五一假期，桦宁瓦窑村以陶为媒，以节会友，把非遗文

0: 文化、民俗、风情、乡村美景完美融合，游客们逛古村、看表演、体验制陶、选购好物，在慢节奏的乡村时光里，感受最鲜活的人间烟火。
1: 本月云。

10点开始购票，享单票立减10元的优惠。昨天晚上，云南玉坤主场迎战北京国安，开启了赛季第9轮比赛的争夺。最终，云南玉坤以3-3战平了北京国安。最后，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来关注各地区天气预报。5月3号20点到5月4号20点，怒江州、保山市北部、德宏州西部、普洱市东南部、西双版纳州南部、红河州南部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阵雨转多云。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0到19度，保山小雨12到22度，楚雄小雨10到20度，大理小雨9到16度，芒市阵雨16到27度，香格里拉小雨3到14度，蒙自阵雨13到23度，丽江小雨7到17度，临沧阵雨转多云11到22度，卤水小雨16到27度，普洱阵雨转多云15到26度，曲靖小雨8到20度，文山小雨11到24度，景洪阵雨转多云19到30度，玉溪小雨10到22度，昭通小雨转阵雨5到20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阵雨10到19度。听众朋友，我们这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应急科普在身边。
1: 泥石流作为一种严重的地质灾害，往往在短时间内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巨大威胁。因此，掌握正确的防范措施至关重要。当泥石流来袭时，迅速向两侧山坡上跑是最关键的逃生原则。由于泥石流通常沿山谷向下流动，向两侧山坡上跑可以让我们迅速脱离危险区域。切记，此时绝对不能顺沟向上或向下跑动，否则极易被泥石流卷走。除了逃生技巧，我们还需时刻关注周围环境的变化，提前识别泥石流的前兆。例如，山坡上的碎石开始滚动，地面出现裂缝并不断扩大等。一旦发现这些迹象，我们应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此外，预防泥石流的发生同样不容忽视。在泥石流易发区，加强植被保护，防止水土流失是关键措施。同时，合理规划土地利用，避免在危险区域建设房屋等设施，也能有效降低泥石流带来的风险。泥石流的防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让我们深入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提高自救能力，共同应对泥石流带来的挑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生活环境。

时光滴答滴答在走，梦一场一场在做，最后总觉得会有一些遗憾。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只能擦肩而过；错的时间做了对的事，只能前功尽弃。时间总是调皮地捉弄着我们，而我们又能怎样呢？

0: 或晚总会降临的。分享刘德华所带来的《来生缘》。
1: 寻寻觅觅，在无声无息中消失，总是找不到回应。

80后的青春离不开偶像剧，一部恶作剧之吻让很多懵懂的心第一次对爱情有了模糊的憧憬。湘琴和植树的故事给了少男少女们尝试爱情的勇气，现在重新来看依然会有些许的感触。喜欢就试着去争取，幸福或早

人人都想拥有月光宝盒或是时光机，让时光能够倒回，让情感重新开始或者改变结局。可是时光能倒回吗？不能，所以还是珍惜身边的人，珍惜当下的感情吧。来听到依赖，来自于张靓颖。

人人都想拥有月光宝盒或是时光机，让时光能够倒回，让情感重新开始或者改变结局。可是时光能倒回吗？不能，所以还是珍惜身边的人，珍惜当下的感情吧。送上梁静茹的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因为有了梦才宽敞，因为有了音乐所以温暖。有一些伤痕划在手上，愈合就成了往事。有一些伤痕划在心上，哪怕划得很轻，也会驻留一心。有一些人近在咫尺，却是一生无缘。有一些遗憾注定了要背负一辈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来自于邰正宵的《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

现在时间3:15。继续来听到林志炫所带来的《这就是爱》。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跟自己独处，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听到江美琪的房间，

世界上最爱你的人是肯花时间陪你的，他们总是给爱注视了更多的含义。其实这个字的理解很简单，有个人真到最后也没走。陪伴是最好的爱，可以抵挡世间所有的坚强，温暖生命所有的岁月。送上 by two 发呆。

每个人都要迈步前行，每一颗心都饱含期待。一次旅行的启程，暗示着另一种人生的启程。偶尔在路上，依稀看到天色渐亮，收拾行囊，未知的旅程，行色的人们，值得期待的永远是明天。如果有假期，不妨收拾好心情，出去旅行吧，给自己更多的可能性。接下来听到五月天所带来的《知足》。

现在时间3:44。继续来送上一首《我们之间》，来自于满江。

在传说当中，凤凰每500年就要投身于熊熊烈火中，以生命和美丽的终结换取人世的祥和和幸福。同样，在肉体经受巨大痛苦和轮回之后，他们才可以得以重生，这就是所谓的浴火重生。综上王秀云所带来的《变成陌生人》。

啊，那是个人非常的钟爱咖啡这个饮品，所以每一天呢我都会要喝一杯咖啡。很多人会问于海会比较喜欢什么咖啡，我比较喜欢原味的东西，所以呢喝咖啡的时候我一般喝黑咖啡，而且呢黑咖啡会加一点点奶，可是又没有像拿铁那么多的奶，或者摩卡那种就完全就是奶比咖啡多，加一点点奶的黑咖啡是我的最爱。

其实如果当你已经放下了心里面的占有欲，你会发现说哪怕是两个人再紧密的人，他也是属于他自己的，你是你自己。如果说两个人在感情当中还能够保持自我，不会因为别人而失去，我想这可能就是最正确的相处态度。送上张宇所带来的小小的太阳。

曾经在奇葩说这个节目当中听到呢，有一段呢，就是在双方的辩手都辩完之后呢，由这个导师级的人物蔡康永来讲述呢这个辩题，就是关于回忆的一个辩题。他就说呢，其实回忆是我们每个人独有的财产，是每个人也夺不走的一段呢属于我们自己独有的记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生当中的意义。当时他说这一段的时候，我还特别感动。

越成长啊，经历了越多人和事，越会发现呢，自己其实呢，只是一部分，只是很渺小的，只是这个宇宙世界当中的一颗微

程。那当我们已经开始认知到自己的渺小和平凡，其实也许对我们的生活态度是有所帮助的。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大，也不要把自己当作是宇宙中心。其实有的时候呢，可能会让我们少一些压力，也多了一些轻松。来听到这首

很多时候一旦我们选择了，可能我们就总是会抱怨，因为我们在选择完了之后又总是会去计较那些如果我们没有选择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如果说你内心真的非常的心安的去选择了一件事情，没有抱怨，或者对这件事情来讲的话，你会很快就可以实现我们到时候选择我们想要诉求的目标。接下来分享言人中的孤单形式。

0: 不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选秀歌手啊，应该说呢，组成了现在整个华语歌坛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音乐大军。看这个吐槽大会呢，也有两位选秀的明星苏醒和这个何洁来登台，很多人呢也就他们选秀明星可是自己却不是很走红对他们提出质疑。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王思佳，一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

0: 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接下来这个电话就是你抢五一福利的金钥匙，大家赶快记好400-608-6599。好视力五一护眼福利大放送，直接拿出整整10000份蒸汽眼贴，全部补贴给咱云南听众，一年就这一回。所有眼睛疲劳干涩模糊流泪的，现在只要打通电话就能抢占福利名额，直接就送78元的眼贴，先体验更放心。400-608-6599，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来回飘动，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的难受。那你就趁这机会试试好视力这款经典的蒸汽眼贴，眼贴中啊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呢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不少。趁着五一福利大放送，优惠力度特别大，今天呢只要打400-608-6599 400-608-6599购买，不仅多送78元的眼贴，赶在前10分钟内打通更幸运，每人再加送蓝莓叶黄素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豪华收音机，这可是专门给咱云南听众特批的四重特大好礼呀、啊！只有五一才有，限时10分钟，手慢可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7: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的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3天超1900万人次。
0: 记者昨天从中央网信办获悉，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信息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破坏网络生态。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余个，并通报了部分典型案例。
1: 当地时间3号，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为结束美以伊冲突而制定的新谈判方案已经提交给了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作为当前进程的主要调解方，已经将新的谈判的方案转交给美方。伊朗方面没有更换调解方的迹象。
0: 当地时间的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不愿意达成协议，俄罗斯将通过持续且加强的军事行动，直至达成胜利的方式使其接受。佩斯科夫强调，通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即以谈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对俄方来说仍然是优先的选项。
1: 昨天，数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抗议日本政府推动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
2: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0: 好的，首先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洪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3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了解一下。
3: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1: 目前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中，煤炭兜底保障作用较强，占比超过50%。一季度原煤生产在去年同期较高基础上保持平稳，硅上工业原煤产量同比增长0.1%。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发布的2025煤炭行业发展年度报告显示，14-15时期煤炭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全国建成年产千万吨级煤炭91处，产能达到每年15.3亿吨，比2020年增加39处，产能增加每年7.1亿吨。全国煤炭铁路年发电量由23.6亿吨提高到28亿吨以上。
0: 三峡集团昨天宣布，由集团牵头研发建设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2号晚上呢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了新的突破。
1: 商务部

0: 好了，北京时间7:3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我是浩宇。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林。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闻速览。
0: 昨天，共青团中央发布，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

0: 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来关注详细报道。
1: 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4%、5.1%。商务大数据显示，演出消费增长19%，重点平台租车订单量增长25%，酒店订单量增长3.8%。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畅享假日的放松与惬意。智能化、绿色化的商品消费新体验也在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380.9万台，带动销售额1378.1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835.4万件，带动销售额1425.9亿元。
2: 截至目前的第139届广交会，已经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了16.7%。这些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呢还通过了开设专场工采直播、推送探展选品短视频等等方法，创新了服务模式。
0: 好的，继续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
1: 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石油化工行业具备独立作业能力的工业智能体“烽火工业智能体”日前正式发布。智能体可直接参与生产作业，具备数据分析、工业软件调用、科研与工程成果产出能力。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1.6万个，总体量超960排字节，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336倍。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力。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放映场次达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今年中国电影消费促进年活动启动以来，已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3.5亿元。
2: 近日5月1号起，高速不再使用 ETC， 凭车牌就可免卡上高速的新规传言引发了网友的热议。那部分网友听言传言，甚至打算将自家汽车当中的 ETC 设备拆除。那记者从多方核实呢，相关部门并没有出台所谓的新规。业内专家表示呢，这些传言呢是对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技术片面不准确的解读，涉嫌夸大宣传。
3: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0: 好的，下面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的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的提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呢，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当天表示，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行为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0: 当地时间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超过霍尔木兹海峡。
2: 美国财政部

0: 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一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的制裁。
1: 美国国防部近日发布信息称，美国海军与一家人工智能企业签署了合同，采购机器学习相关服务。据外媒报道，美国军方拟借助该公司的 AI 技术改进水雷的探测能力，应用场景包括霍尔木兹海峡。
0: 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部门2号说，70辆装载原油的油罐车当天从伊拉克经拉比亚口岸进入叙利亚，那这是伊拉克时隔13年之后重新启用了这条陆地运油的线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伊拉克日均原油的出口量约为350万桶，那主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战事爆发之后呢，由于海峡的航运受到了阻碍，伊拉克不得不想办法通过陆路出口石油，把产量降至原来的30%。
1: 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国防部发布声明表示，已经最终批准一项采购计划，将从美国的马丁公司和波音公司购买 F-35 战机和 F-151A 战机，交易金额达数百亿谢克尔。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德国多位经济学家当地时间的2号表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对德国的经济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的短期内将达到150亿欧元，长期的损失呢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
1: 据朝中社3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表示，美国炒作渲染朝鲜网络威胁是无稽之谈，试图向国际社会扩散对朝鲜的错误认知。发言人表示，针对敌对势力在包括网络空间内诸多领域的对抗企图，朝鲜将采取积极的必要的一切措施维护国家利益。
0: 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2号宣布，埃及在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发现了一处天然气油田，预计气田日产量呢约为5000万立方英尺。
1: 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听一组快报。
2: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武力威胁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认为有关言论正在危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反对这一武力威胁。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004年成立，成员国包括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等10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今天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受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等影响，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停止业务运营，所有航班均取消，约17000名员工失业。据美国媒体报道，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斯皮里特公司近日与联邦政府谈判，试图获得5亿美元纾困资金，但未获成功。2号，位于菲律宾阿尔拜省的马荣火山喷发，大量火山灰降落在附近区域。菲律宾火山与地震研究机构表示，马荣火山处于3级警戒状态，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
0: 好的，接下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为期3天的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北京落幕，中国队包揽了男子女子单人3米板、男子女子单人10米台、男子女子双人3米板、男子女子双人10米台及混合团体项目，全部9枚金牌。
1: 2号在博茨瓦纳首都哈伯罗内举行的世界田联接力赛中，中国女子4x100米接力队以小组第一的成绩顺利晋级决赛，并锁定2027年北京田径世锦赛的参赛资格。
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好的，节目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怒江州宝山市北部、德宏州西部、普洱市东部、西双版纳州南部、红河州南部阴天见

0: 多云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阵雨转多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城市的天气。昆明阵雨10到19度，宝山小雨12到22度，楚雄小雨10到20度，大理小雨9到16度，芒市阵雨16到27度，香格里拉小雨3到14度，蒙自阵雨13到23度，丽江小雨7到17度，临沧阵雨转多云11到22度，泸水小雨16到27度，普洱阵雨转多云15到26度，曲靖小雨8到20度，文山小雨11到24度，景洪阵雨转多云19到30度，玉溪小雨10到22度，昭通小雨转阵雨5到20度，昆明阵雨10到19摄氏度。
1: 以上就是这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向海坤，值班监制张西西，值班总监傅潇，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2: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接下来这个电话就是你抢五一福利的金钥匙，大家赶快记好400-608-6599。好视力五一护眼福利大放送，直接拿出整整10000份蒸汽眼贴，全部补贴给咱云南听众，一年就这一回，所有眼睛疲劳干涩模糊流泪的，现在只要打通电话就能抢占福利名额，直接就送78元的眼贴，先体验更放心。400-608-6599，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来回飘动，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的难受，那你就趁这机会试试好视力这款经典的蒸汽眼贴。眼贴中啊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呢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不少。趁着五一福利大放送，优惠力度特别大，今天呢只要打400-608-6599 400-608-6599购买，不仅多送78元的眼贴，赶在前10分钟内打通更幸运，每人再加送蓝莓叶黄素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豪华收音机，这可是专门给咱云南听众特批的4重特大好礼呀、啊！只有五一才有，限时10分钟，手慢可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4: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5: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4: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集，买。
6: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7: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8: 云想衣裳花想容。
6: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4: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9: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6: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6: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0: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1: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0: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1: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4: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1: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2: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3: 北京时间8点整，
1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3: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4: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昆明阴，10到19度。
1: 欢迎收听浩宇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云南扎实推动新一轮促农增收3年行动，因地制宜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一季度云南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6.2%。增速快于城镇居民。
1: 云南各地以花为媒，不断延伸花经济产业链条，将赏花流量转化为富民增量。
0: 五一假期衔接春假，云南推出系列文化活动，让游客在沉浸式文化体验中度过充实假期。
1: 五一假期各大景